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延期。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来关注资讯，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国家组织冠状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17号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20号已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针对媒体反映的炮药扬眉事件，福建漳州20号发布通报，追回问题扬眉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北京时间20号，中国U17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
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在决赛中将对阵日本 U17。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公告，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对其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年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再来关注今日服务方面，今天21号是中国传统节气小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南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刚刚以上分享到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了解完资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至杜甫川六桥拥堵505米，圣地路由东向北，王家坪路至210国道拥堵1.01公里，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271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再来看到的是长青路由南向东，永和路附近拥堵277米，七里铺街由北向南，从市场沟桥至杜甫川一桥拥堵357米。最后关注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至宝塔山路拥堵335米。以上的我们的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感谢各位持续留守和收听收看，刚刚呢我们的直播做了静音的处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因为在新闻播报的时候很多敏感词抖音禁播，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做了静音的处理。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新老朋友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把这首飘雪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你。

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友平台。微友福妇人说，早上好，亮亮辛苦了，点播一首不贵的花，谢谢。稍后一起来听大家点播的歌吧。

朋友福妇人分享。我们的徐芳姐还在听吗？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

北京时间的8:13，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某视号直播间搜索看见延安，三大平台同步播出。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我在这里叫醒出发路上的各位，开启全新的一天。

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有人说世上最美的情话可能并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懂你。茫茫人海，我们一生会遇有很多次遇见，可又有几个人能住进我们心里？我想真正懂你的人 才能入你的心吧。听陈升唱着牡丹亭外，这人间苦什么怕不能遇见你。人生而孤独，此生如果没有遇见那个懂你的人，那么谁来治愈你心底的荒凉？万人宠不如一人懂，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安慰。 真正懂得可能是一个眼神就够了，两双眼睛的对视，不用任何言语，两个人的心便交融在一起。真正懂得的两个人有时奇迹般的惊人，他们会在不同的时空里说着同样的话。在懂你的人面前，你不用伪装自己，不用担心自己的想法行为让他觉得奇奇怪怪， 他都能理解。不管你外表假装得多么坚强，他一下就能触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触碰，他会让你觉得这人间来得值得。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就像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赌书泼茶，像沈复和云娘的《浮生若梦》， 两人一世界，看云卷云舒，赏夕阳黄昏，像宝玉和

黛玉，黛玉懂宝玉，所以从来不劝宝玉考取功名。宝玉懂黛玉，所以知道黛玉的病都因他而起。所以每次黛玉生气，宝玉都会去哄她，不为别的，只怕她气坏了自己的身子。心疼到如此，该是最动人的吧，彼此懂得，如此而已。范柳园跟白流苏说过一句话，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可如若真的懂得，何须认识从前的他。懂最是深情，懂最是原身，懂是爱，是惦念，是希望。花来山里，影落池中，是懂得。心灵陌上，一场又一场的花开，是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余生，愿有一人懂你。眼睛就花了。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看过一段话，有人总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有人只管做好自己，最后前者累了自己，后者赢了生活。有人总想插手别人的选择，有人只守好自己的分寸，结果前者失了和气，后者得了自在。有人天天打听风向，有人静静修好自己的船，最后出海的是那个不问风从哪里来的人。这世上不是每件事儿都值得你开口问，也不是每个人都得非你去管。有些事儿你问了，答案未必是你想要的；有些人你管了，结果未必是你可控的。很多时候，你越追问，别人越想逃；你越用力管，关系越容易崩。格言联璧里有句话，事不关己，休要劳心，理有未明，且缓开口。不是你的事儿，不必急着插手，你以为的关心，在别人那里可能是打扰。不是你的局，不必急着入座，你以为的主动，在别人那里可能是喧宾夺主。少问不是无视，是给彼此留白；少管不是冷漠，是给关系松绑。古人云，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问的越多，知道的越多，事儿就越多，麻烦就越多。你不问，事儿少了，心宽了，气顺了，运自然就来了。万物各自有渡口，众生各有归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写，每颗心都有自己的坑要填，你替不了，救不了，更改变不了。你以为你在渡人，其实是在为难自己；你以为你在助人，其实是在透支自己。真正的智慧的人都懂得守好自己的边界，他们不问东西，所以耳根清净；他们不多管闲事，所以心神安宁。从今天起，把嘴闭紧一点，把心收小一些，把手缩短一点，把精力都用来关注自己，深耕自己。你不拦别人的风，风就不会吹乱你的岸；你不随意给别人指路，别人自然能够找到独属于他们的路。往后余生，把目光收回，把心安顿好，给别人一份尊重，给自己一份清闲。少问少管，多运多福。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请记得你要陪我幸福，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

0: 成年人的世界里，告别成为了一种常态。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突然开始分道扬镳，亲密无间的恋人也在一个寻常的午后选择头也不回地离开。没有告别，没有拉扯，两个人之间的连接好像吉他上的崩坏的琴弦，轻柔地垂落之地。你们知道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终点，但谁也没有点破，只是互相看了最后一眼便各自转身。成年人的分寸感总是把握得格外巧妙，出场的时候轻轻问候，退场的时候无声谢幕。从一开始的挽留不舍，到后来的允许挥手，所有人都学会了平静地接受，接受一段友情的生疏，接受一段爱情的消亡，接受对方走属于他的路，也接受自己开启新的生活。是因为麻木了吗？其实也没有，只是想通了而已。人生的路上各有各的忙，各有各的难，没有太多时间留给我们难过。那些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维系的关系，不想再强求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或许追求不同，他愿奔赴更广阔的天地，或许是生活所迫，他拥有了自己需要渡过的海。无论何种理由都不要去纠结，因为当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都说明对方不再需要你了。过去的真心付出是真的，陪伴是真的，快乐是真的，只是人生的路太长太远，我们要允许人会变。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中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谢谢洋洋妈妈的关注，谢谢。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让人感到轻松甚至向往的关系，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身处其中的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忙，忙着生长，忙着开花，忙着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他们好像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对方身上，但走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氛围却是松弛而愉悦的。反倒是很多试图相依为命的关系过得格外沉重，一个人稍微冷淡一点，另一个人就惶恐不安，胡乱揣测，一个人稍微忙一点，另一个人就六神无主，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这些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你自己心里是空的，荒芜的，所以总想从对方那里讨要本该自己给足自己的养分。俗话说，心是一个容器，你若是空心人，给出的只能是依赖，你若是负累者，带来的只能是消耗。我们总以为好的关系需要时刻黏在一起，需要保留牺牲，需要把自己揉碎了成全对方，结果往往是你把自己掏空了，对方也被这份沉重的好压得喘不过气。

起来。而真正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空瓶子互相倒水，而是两杯满满的水各自斟满，再轻轻碰杯。它不是失去自我的共生，而是保有自我的共舞。一个饥饿的人给不出面包，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无法为别人指路，所以爱人先爱己是永远的道理。你把自己活满了，你的爱就是充盈的，不带刺的。你对他好，是因为你心里有多余的爱，是因为你想给，而不是因为你害怕失去他。你把自己活满了，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他有事忙，你能安心做自己的事，他想独处，你能安然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你们是两个独立的能量体，彼此照耀却互不干扰。这世上最牢固的连接，不是脐带式的供养，而是磁场式的吸引。你需要做的仅仅是把目光从对方身上收回来，重新投向自己，去读想读的书，去看想看的风景，去吃想吃的食物，去把那个忽略已久的自己一点点养大、养胖、养得闪闪发光。风雨来临时，你自己就是屋檐；黑夜降临时，你自己就是星辰。当你内心足够强大丰富，根本就不需要在关系中乞讨爱，因为你本身就是爱的源头。所以别急着去修补关系，别忙着去讨好谁，这不治标也不治本。人生下半场就认准一点儿，先把自己填好活好，你满了才有能力分享那份溢出的爱，你活好了才有余力给别人带去温柔。愿你此生不缺爱，能给予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啦。不知在何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收看。冬季接着我们共同听到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来自许茹芸《独角戏》。

北京时间的8:36，一起收听收看的是走路上说，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到9:00，我们都会在这里开启直播，陪伴各位出发在路上。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伴随着这首经典的独角戏，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星星，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芒。有人喜欢玫瑰的艳丽，也有人偏爱雏菊的淡雅，有人欣赏高山的巍峨。

0: 河，也有人愿意为溪水的清澈而驻足。真正爱你的人从不要求你收起锋芒，他们会欣赏你身上那些独特的闪光点。别人眼里的固执，在他们看来是你的坚韧；别人眼里的敏感，在他们看来是你的细腻；别人眼里的天马行空，在他们看来是你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一个真正爱你的人能发现你的独特，欣赏你的闪光点，你那些与众不同的棱角都是他们眼里最动人的风景。感情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相遇，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相互靠近，相互包容，相互治愈。你或许有些小脾气，偶尔任性，或许不够细心，常常丢三落四，或许性格内向，在社交场合中总显得略显局促。真正爱你的人总能接纳你的不完美，他们会告诉你，你不必非得成为玫瑰，如果你愿意，可以是清新的茉莉，也可以是朴素的雏菊，可以是默默无闻的小花。这世界很大，你可以是千千万万。真正爱你的人会在成长的道路上和你并肩而行，当你取得成就时，他们比你还要开心，当你独处于低谷时，他们会陪你一起面对，当你脆弱时，他们会成为你最坚实的依靠。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值得被爱，值得被珍惜。不必为了讨好他人而改变自己，也不必因为别人的片面评价而怀疑自己。当你敢于展现真实的自己，世界就会以最温柔的方式拥抱你，勇敢地做自己，爱自己的每一面，你的光芒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爱你的人爱的正是那个真实的你，他们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与其苦苦祈求他人的怜爱，不如专注于自我成长，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活出属于自己的闪耀人生。要知道，你的存在就已足够美好，只要你坚定不移地爱自己，就一定会有人坚定不移地爱着你。
1: 你终于在我的房间。
0: 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许茹芸《如果云知道》，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你。

北京时间的8:42，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长青路由东向南永和路附近拥堵96米，包南线由西向东沿河北路至永康路拥堵333米，长青路由南向北尹家沟路附近拥堵127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有人曾说，真正的友谊是不喧嚣的，我们各有各自的生活，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虽然也不是常常联系，但我们总会互相惦记，这就是友谊最真实的样子。朋友间不联系，不代表不在乎，不问候不代表不思念，忙时不扰其实是对彼此选择的尊重，也是对彼此难处的体谅。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忙碌而疏远，也不会因为距离而生疏，各自忙碌又各自牵挂，彼此在意，这才是友谊最好的样子。也许最近一段时间，你和你的好朋友并不能常常见面，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为了理想各自奔赴前程，也不得不为了生活天南地北，虽然不知道何时会再见，但总会在闲暇时互相惦记。时间就像沙漏，筛走了一段又一段的感情，但是好的友情经得起时光的考验，真正的朋友也抵得住流年的冲刷。曾经看过一段话，如果一个人总在你疲惫时关心你理解你，一定非常在乎你。生活中我们总会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但是在朋友面前我们可以卸下包袱，放下疲惫，不用担心展示自己的脆弱，因为我们心里明白，有朋友的陪伴，我们便有了支撑的肩膀，也便有了前行的力量。真正的朋友不会在你无助时离去，而是会一直在你身旁默默陪伴，共度难关。有这样一句话，我风光时你不一定在，但只要我需要你一定来，这就是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好的友情不一定事事打扰，但总会时时想念，不一定时时相伴，但一定会相守心间。无论四季如何变换，也愿你和我携手相伴，一起岁岁念念，也相互陪伴岁岁年年。感谢各位的关注点赞，谢谢各位的支持了，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节目的最后呢，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

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今天的最后一篇早安晨读。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要更加努力，凡事呢要硬扛一下，如果懈怠了就无法成功。然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 身体明明开始报警还硬撑着把事儿做完，长期熬夜透支自己，觉得睡觉不在这一时半刻，手里的事情更为重要。其实坦然承受精力有限，不再事事硬扛，天天硬撑，才是对自己的一种非常负责的态度。世间万物各有规律， 不必凡事盯着别人的脚步，更不必用必须怎样强迫自己。有句话说得好，别人走得快是他的本事，你走得稳也是你的福气。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不硬撑，不攀比，不勉强，把自己照顾好，把日子过踏实，才能有所收获。 有的人把硬撑当自律，把休息当偷懒，殊不知懂得适时停住是为了积蓄力量更好的出发。人的精力如同电池，需要及时充电才能持续放电。当电量告急，硬撑不仅无法提高效率，反而会加速消耗。那些看似坚强的硬撑，实则是透支自己。 短期看似扛住，长期只会让问题堆积，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就像长跑，一个人如果一味的冲刺，只会早早透支体力。只有懂得偶尔放慢脚步，调整呼吸，才能保持持久动力。真正的自律，从不是盲目硬扛，养足精神， 调整心态，在出发时才更有底气。步子稳一点，心态松一些，路反而走得更为长久。自律的本质是遇见更好的自己，而非成为完美的自己。不如设定一个弹性的自律计划，为例外设下防线，计划每天锻炼，但今天身体不舒服就回家休息一天。 计划今天读一会儿书再睡，但精神不太好，那就早点睡，明天早一点起床读书。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实现自律的标准也各有差异。适度的弹性可以帮助我们释放压力，让自律更容易坚持下去，不拘泥于形式，不束缚于时间。真正的自律 是以热爱的方式度过每一天。当自律融入生活，你便会收获自由与快乐。

0: 表情，最想说的话。
1: 北京时间的8:52，今天的节目也即将结束，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收看，感谢各位每天的清晨来到我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的点赞支持。记得明天同时间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也希望大家有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

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啊不。
1: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41集，给朱清明跳完神之后没几天，冬天的气息就渐渐浓了。虽然天宇依旧一如秋日般碧蓝，但大地却猛然间荒芜了下来。18罗汉顶上，成片成片的汉芦苇已完全枯黄，密匝匝的芦穗会作银白色的海洋，在西北风的波动下，海浪般的翻滚着跳跃着，整个大地似乎都随着连绵起伏的尾荡弹跃了起来，就像重锤雷击下的牛皮鼓面。干枯的草木落满了毛茸茸的霜花，在初冬早晨的阳光下闪耀着银铃般的光泽。农人们大都换上了冬衣，一些早起时分的老汉甚至已经披上了厚重的羊皮袄，神态漠然地游荡在村前屋后的小路上。不过对袁继耀来说，这个灾荒之后的冬天较常年反倒来得有些迟缓。自打从兴隆寨回来，他的心就始终被一种不可描摹的豪壮和激越笼罩着，但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全是因为刚刚过去的那场名噪全省的暴动以及他在暴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不是因为他成功驱走了狗官朱清明，而是因为另一件在他心里已经谋划了好几年并且已经为之做了不少铺垫的大事儿，基本上已经水到渠成了。

0: 当然，说水到渠成也只是他自己的判断，但从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他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不过，他又很明白，只有真正吃到嘴里的肉才算是自己的。所以这些天，他总是被这事儿纠缠着，就连干活也不像惯常那么专注了，总会不由地停下来思谋上半天，生怕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纰漏。一大早，他就冒着漫天的雾气来到柳燕沟的河湾里，趁土地还没有完全封冻，刨了几根小腿粗的柳根回来，埋头坐在门台上削挖起了木勺子。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给自己找点活干。他的确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旦没活干，浑身就痒得厉害。进了水的柳根韧性极强，加之削挖技术又不太娴熟，眼看晌午了，手里的柳根依然是柳根，这让他很是烦躁，便又停下手，仰头思谋起了那件事儿。
1: 去你的吧，就算借不到粮，还能把口袋丢了？
0: 这么一想，他便咣的一声将刻刀丢到窗台上，起身朝鸡圈走去。正在窑里捻毛线的红椒听到鸡叫声之后，急忙跑了出来，一脸疑惑地问道：
2: 这不年不节的逮鸡干什么呢？
1: 谁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杀鸡呢？
0: 袁继耀头也不抬地反问道。这一次，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将鸡剁块，而是将四只公鸡虎轮丢到锅里煮了起来。这是他几天前到沙城处理暴动的善后问题时才学到的洋式子。那天，他和表兄马继才在沙城最豪华的酒楼真味居宴请新来的贾道隐时，就上了这么一道菜，那味道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因为酒楼正好在袁记宴回头隔壁，所以他没两天便和掌柜的混熟了。那掌柜的也是豪爽人，听说他想学做这道菜之后，就直接将他带到了后厨学了大半夜，临走之前还给他装了一布袋子专用调料。几位妇人都没见过这种洋柿子，纷纷表示怀疑，
2: 这能煮熟呢？可不敢糟蹋了。
0: 袁继耀笑了笑，
1: 放你们的心，前段时间在沙城宴请那个尹道乙喝酒的时候，就上了这么一只，哎呀，可美呢。要说那群官老爷还就是会享受，还给这取了个洋名字，叫东方玉小，就是那个鸡打鸣的意思。
2: 你咋猛然间记起做这个了？
0: 红椒似乎从他亢奋的神情里看出了些异样。袁继耀诡秘一笑，
1: 我今儿要拿这东方玉小给咱办个大事儿。
2: 什么大事儿？
1: 跟先生哥结个亲家。
0: 几位妇人当场就被他的突发奇想给惊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2: 天大大哟，人家梁家是圣人，咱是圣人，你这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0: 大妈袁刘氏瞪着眼睛说。袁继耀一边用勺子从锅里往出打血沫子，一边说，
1: 这事儿我都思谋了三四年了，梁家是天鹅不假，但在袁家也不是。
2: 反正我这心里也没底儿，你说人家那文明人能看上咱这泥腿子吗？
0: 没等他把话说完，二妈袁无事抢着说，
1: 泥腿子咋了？没咱泥腿子他们文明人吃屁呢。
0: 这东方玉小还真是耐炖，直到太阳落山时分才终于出了锅。袁继耀吩咐红椒将平时往山里送饭的桦树皮桶找来，挑大个的装了一只，然后又到地窖里提了一坛燕回头，便直奔蜀院去了。一路上

0: 袁继耀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在心里推演着自己的计划。按他的估计，这事儿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唯一担心的就是梁家在两个儿子的选择上与自己产生分歧。按常理来说，他必须首先解决老大的问题，长幼有序嘛。况且在这件事儿上，他内心本就倾向于老大。通过这一年多的观察，他发现山菊那娃娃真是完美的吸收了他达和他妈的全部优点，心眼活泛，精明能干，口齿也很是伶俐，身上还有一股连一般男娃娃都比不了的硬气，而这些恰是他的大臭所欠缺的。如果这两个孩子走到一块儿，可真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烟锅子配火镰，正对事儿。可梁先生就不一定这么想了，因为他明显感觉到，就他两个儿子而言，梁先生更偏爱老二。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盘算，眨眼儿就到了熟院后面的西赤梁。他将手里的东西放下，就地坐下歇了一会儿，继续思谋着自己与梁先生的这个分歧，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办法来。
1: 老二就老二，驴粪蛋蛋滚进羊圈里，反正都是自家的粪。
0: 这么一想，他便一纵身站了起来，大步朝熟院走去。梁先生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呢，见袁继耀进来，便热情地将他让到了桌子前，并取来碗筷给他盛好了饭食。但他并没有立即动筷，而是将桦树皮桶的盖子打开，对梁理事说：
1: 给咱行个大盘子，咱今儿呀也开一回洋荤。
0: 说着便将通身晶亮的东方玉晓提了出来。梁先生一惊，
1: 哎呀，哪儿买的？我家灶火阁老里买的。
0: 袁继耀笑着调侃道，
1: 你还有这手段？这回到沙城刚学的，听那饭店掌柜的说，那些官老爷就好这口，还给取了一个名字叫东方玉晓，你说都把他毛达们都吃到肚子里了，还小个屁。
0: 还没等袁继耀说完，梁先生便冷笑了一声，一反常态的来了一句粗话。袁继耀哈哈一笑，
1: 我正准备说这话呢。
0: 说完便顺手将一对鸡翅膀扯下来递给坐在对面的梁玉书，笑着说，
1: 看下给甘达当儿媳妇不？看下的话，这两膀子就都你吃了，女娃娃吃了鸡膀子手巧，将来也给咱来个石榴牡丹冒尖的。
0: 还没等梁先生开口，梁理事就嘿嘿一笑，
2: 嘿，我们这单门小户的哪能攀上你家的高枝呢？
0: 袁继耀脖子一拐，
1: 看嫂子说的，我家是甚高枝，我常说我先生哥就好比那个戏瓷碗面面上的人，我就是那个尿盆子，再大都搁不到碗架子上。
0: 梁先生当即被他这个比方给逗呛了，一时也顾不上文雅了，将满满一口钱钱饭喷得到处都是，一边咳嗽一边泪眼婆娑地说，
1: 你那个是圣比方吗？
0: 袁继耀也跟着笑了起来，
1: 本来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0: 饭很快就吃完了，梁先生便叫夫人收拾了饭桌，自己起身找来两只小瓷碗，弯腰从饭桌下面提出来一坛烧酒，一边开坛一边说，
1: 你以前拿来的还没有喝完，还有三四坛呢。
0: 说着便满满倒了两碗，端起碗和袁继耀碰了一下，笑着说， 袁继耀仰头咕噜噜地灌了半碗烧酒，死死地盯着梁先生说，
1: 先生哥，兄弟这可真不是逗笑呢。
0: 梁先生也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了严肃，便停下笑容， 只半眯着眼睛看着他。袁继耀又将酒碗端起，径直在梁先生的酒碗上磕了一下，自顾自地喝了个点朝天，神情庄重地说：先生哥，其实这话兄弟早都想和你拉了，只是一直没有那个底气。今儿我就冒失说了，但你千万不要为难，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当兄弟没说，咱以后该咋喊咋，你看能不？你说。梁先生也仰头将剩余的半碗烧酒喝了下去。我真想和你结个亲家，袁继耀几乎脱口而出。梁先生盯着袁继耀看了一小会儿，一本正经地说：咋个结法？
1: 你说咋结就咋结，
0: 老大还是老二，
1: 你说谁就谁，我都行。
0: 梁先生微仰着头，稍稍做了一番酝酿，随即眉头一紧：那就老大吧，长幼有序嘛。袁继耀满脸惊愕地说：
1: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
0: 这当间儿，梁玉书一直站在后房偷听，听到这儿竟猛然地掀开门帘走了出来，分别将他达和袁继耀看了一眼，脱口来了一句：
3: 我要跟二娃。
0: 梁先生瞬间就愣了，一双大眼不停地在袁继耀和女儿的脸上挪来挪去，似乎完全乱了阵脚，好大一会儿才站起来走到女儿跟前，伸手为她擦了把眼泪，和声和气地说：你还小不懂，答完了慢慢给你说啊。说完便让夫人将女儿带回了后房。梁先生坐回到椅子上，一脸严肃地问：兄弟，咱猛然记起这个事儿了。
1: 咋是猛然呢？在你先生哥面前我从不藏情，不瞒你说，早在去桃花店请你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哎，有些事儿真是怪，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看上山菊这娃娃了。
0: 袁继耀激动的已经有些自相矛盾了。梁先生哈哈一笑：
1: 哈哈，那还不藏情？
0: 袁继耀立即换了一张哭丧脸：
1: 好我的先生哥呢，不怕你骂我张狂，如果放在这岭上，包括耿家，只要我提出和谁结亲家，那真就是高抬谁呢。但你不一样，你在天上我在地下，所以一直都没这个底气嘛。
0: 梁先生笑了笑：什么天上地下，咱都一样，都是凡人，而且严格来说你是东家，我只是个揽工的。
1: 你又来了，我袁家全家上下从来都没把你当揽工的，一直都把你当烧香磕头请来的文曲星呢。就在我来前，我大妈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大婶子真是老糊涂了。
0: 那天兄弟俩一直对饮到大半夜才收场，梁先生和夫人苦苦挽留袁继耀在熟院过夜，因为这个季节正是野狼最猖獗的时候，走夜路极不安全，但袁继耀咋都不从，还羊角打手地说：
1: 所有岭上的狼都是我一家子，谁能伤我？
0: 夜已经深了，但野狼依旧没有休息，谋叫声一阵接着一阵。袁继耀提着马灯摇摇晃晃地行进在荒草围拢的小路上，并不时停下脚步，扬起热烘烘的脑袋，对着不远处绿莹莹的亮点发出几声悠长而激越的谋叫，似乎想把内心的喜悦一股脑地分享给他的那些一家子们。那天晚上袁继耀的确是太亢奋了，刚翻过西赤梁，他又猛然想起应该把这事儿给老太爷汇报一下，让他老人家也高兴一把。这么一想，便直接从山后绕到了东赤梁，几乎是小跑着进到坟圈子里， 扑通一声斜靠着老太爷的坟堆根坐下，

0: 啪啪的拍了几下坟冢，扯声扯气的吼道：“
1: 老狼，你在不？”
0: 听四下无声，又失望的来了一句：“
1: 哎，这老家伙，又不知道串我哪个干奶奶走了。”
0: 没想到他话音刚一落地，雁头堡方向就传来了一声悠长高亢的狼谋。融融的月光下，一条体态健壮的狼正面朝他蹲在烽火台上，双眼碧绿如银。
1: 嘿，你这老东西，耳朵还灵呢。
0: 袁继耀直起身子，面朝老狼坐转，又大声吼道：“
1: 爷爷，狼娃今儿给咱老袁家办了个大事儿，你想听不？”
0: 那狼仰起头，对着青幽幽的月亮叫了一声：“
1: 我今儿给你重孙子顶了门亲事儿，梁先生，就是我专门从古川请来的那个文化人的女子，我就想给咱袁家改换一下品种，咱老袁家可不能一直当土狗，你说是不是？”
0: 那狼真就像听懂了一样，又仰天长谋了一声。凉飕飕的山风很快将酒驾彻底激发了，使得袁继耀一时忘了自己的所在，竟然又摸索着找起了酒杯。
1: 哎，没了，哎，爷爷你放心，都好着呢，虽然今年又跌了个年成，但问题不大啊，不大。你孙子媳妇儿又一连给你养了两个重孙女子，可这几年老是有不了，不过也没事儿，就像你常说的，种地还要轮茬子呢嘛。
0: 他就这样山上沟底的乱说了一气，竟然趴在坟冢上睡了过去，直到灵亮的时候才终于被铺天盖地的雾气给吵醒了。他一咕噜坐起，揉搓了几把脑袋，试图把昨天的事情回忆一番，看自己酒醉之后有没有在梁先生面前说下什么露齿话，但无论他怎么用力，也只能记起个大概，这让他很是苦恼，便慢慢地仰起了头，无奈地望向对面的雁头卯。而就在那一刻，他猛然发现卯顶的烽火台上竟然蹲着一条体态雄健的狼，这才记起了头晚的荒唐事儿，一股惭愧和感动相互掺和着的情绪迅速涌上了心头。
2: 你老人家真就照了我一夜啊。
0: 那狼又仰天长谋了一声，然后抖了抖密匝匝的劲踪，转身下了烽火台，很快就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了。袁继耀慢慢直起身子站了起来，痴痴地望着老狼离开的方向，眼眶不由得一阵温热。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六十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正悄然灌浆，日渐饱满，却未全熟。南方江河因暖湿气流交汇而渐次丰盈。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一脉一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矜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

还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

0: 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九点三十七分了，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3: 我是银子。看到了，还有人在问，不知道在哪里看赵宇在四会的直播，对不对？再说一遍我们的方式哈，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此时此刻我们的赵宇正在广东四会这样的一个源头为大家挑选美玉，正在进行溯源场的现场直播。有一句话叫做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就是说这个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所以呢，这次的美玉之约也是能让大家见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上一次在广东佛山这样的一个保真正品的翡翠，缅甸翡翠的专场，很多朋友下单了心仪之选，并且呢真实对比了线下的商品，是物超所值的。但是呢也有因为这个库存不足啊，或者爆品没有抢到，这回呢是美玉专场的再次返场，上新了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的福利到万元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大家。所以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今天选到的呢也会非常迅速的给大家发货到手，而且呢也是它会有一天有几天呢，应该是七天的这个鉴赏期。
2: 对，
3: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你觉得不合适的话呢，也可以就是退掉，就完全可以。所以就是天然 A 货翡翠，也是由这个珠宝鉴定师把关的，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
2: 而且还有送赵宇的马克杯哦。
3: 对，今天下单的朋友啊，你备注一下你想要赵宇的马克杯，可能就能得到赵宇的马克杯。对，全部的款式搭配精美的礼盒，顺丰直发。今天的从七点半开始已经在直播了，估计会到个十点半十一点左右，然后晚上傍晚的十七点三十分，大家也欢迎继续来，依然还有。所以此时此刻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赶紧就是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直接呢点进去添加美玉福利官。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五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五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 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典英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9:49，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1: 我是银子。那刚刚还有人在继续问到我们的美玉之约的直播地在哪儿看哈、不是广东四会啊，是赵宇正在广东四会进行一个现场的美玉溯源，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赵宇正在那边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美玉之约的直播。然后从现场看来呢，很多爆款产品啊，这回呢美玉专场上新了也是超多新款，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价位也各不相等，肯定能挑选到适合你的，然后呢也是非常适合你这个买到手的这样的价格。
0: 对，
1: 天然的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真选好价。而且呢本次是广东

0: 省珠宝玉器协会官方邀约，每件饰品均附带权威鉴定证书，安心无忧。
1: 是的，我刚才看到了，就是赵宇在展示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戴了一个小耳钉，我觉得挺好看，很精致。那个好像也就100多块钱吧。
0: 是的，而但是不管是多少钱，他肯定保证到手的全部都是翡翠的 A 货。
1: 他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它涵盖了很广。就是你想买什么样的东西，它在里面都可能遇得到。如果你想买到很好一点的，或者是价格稍高一点的、成色更好一点的东西，你也可以在里面挑得到啊。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应有尽有的一个状态啊。
0: 绝对的性价比，绝对的缅甸 A 货，而且呢，全部都支持7天鉴赏期，一物一证，而且是全场是天然 A 货，没有任何我们所说的什么很担心的酸洗呀、注胶啊、染色等等，绝对不可能啊。
1: 所以赶紧的，我们今天上午有一场，下午的5:30也有一场，
0: 对，
1: 明天早上和明天的下午也有，所以呢这一天赵宇很忙碌了，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多多的去
0: 支持一下，
1: 支持和观看，或者是你学一点那个翡翠的知识也不错啊。
0: 对，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现在就能看到它。
1: 来继续来听梁静茹的这首暖暖。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陶喆的一首《因为爱 Just Love》来到了10:08，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开场听到那首歌来自维廉的《在你身边》，欢迎在听歌同时呢，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此时此刻呢，"动听优选"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是有上好的翡翠产品可以给到大家，而且非常划算的价格，所以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直播间来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款式来挑选一下。王心凌陪我到以后。

0: 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今天听到这首歌，也祝福所有听到歌曲但是今年要参加高考或者中考的朋友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今天这是5月21号，虽然说有些朋友会把它当成一个告白的日子，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学生需要为最后的这个考试前的阶段努力冲刺的时候，也是最后的时间调整好自己的生活作息，然后调整好自己心情和状态的时候了。马上6月份就要迎来2次大考，也希望考生可以考试顺利。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严爵的《毕业生》，继续为你带来非詹雯婷，同样是送给考生们的一首歌《象牙塔》。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

0: 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端，在微信可以搜索动听优选这个小程序。那么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好货呢，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而且正在广东为大家带来翡翠好产品的赵宇，此时此刻就在直播间啊。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受邀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商城的福利溯源官现在就在国内最大的翡翠源头集散地广东进行现场直播溯源，从源头工厂直接拿货，给大家挑选了非常好的，可以说是A 货的翡翠。由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鉴定师现场把关验货，每件带权威鉴定证书一物一证，品质保证，关键是百元就能起步入手，万元的高货洋绿高货也是有的，所以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直播间来看看了，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观看了。阿令一直走。

0: 后的啤酒海，今天应该很愉快。帅
1: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觉整首歌都是在自我反省，到最后终于得出结论，就是不爱就说不爱。这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心理学，而他这个心理并非是心理学的那个专业名称的那个王字旁的心理，而是里外的里。其实这首歌他并没有说从专业视角去解读一个人的心态变化，而是说以自身出发，说自己内心对于一个爱的感受，尤其这种视角呢，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心里容易自我陷入自我保护，而且极度脆弱的人的心态，所以这就是心理学。这首歌这也是融合了 jazz 和 soul 的元素，而且当时徐佳莹凭借这首歌所在的这张专辑拿到了那一次的金曲奖最佳专辑和最佳女歌手两项大奖。这一听到 Alin J 上的合作，你点的歌救了我。

也许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需要一些情绪上的调和，也许这种外在的元素是来自食物，是来自味蕾的吸引，或者是来自听觉上立刻让人心情转换切换一种心灵状态的声音元素，譬如说一些白噪声，亦或是让我们一听就能感觉快乐的歌。音乐节，郭静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省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就在上个周末，他在温州奥体中心连开三场这个演唱会，主题呢这一次定义是蜗牛，寓意着就是一步一步要往上爬，其实也代表了温州的城市精神，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奋斗，慢慢奋进，拼出自己的事业。然后他的演唱会呢好像下个月会来到北京，大概是在下个月下旬的时候，在鸟巢开，据说主题是龙泉，但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定这个主题啊。这一次他的巡演呢，就是每个城市的主题都会用他的一首歌名来代表，代表这座城市的特色和风貌啊。接下来 Birdy Voyager。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上午好，我是依玉，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1:02。首先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当前的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有100米的拥堵缓行300米，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同时呢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是3店通用的。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持人依玉啊。每一朵小红花都送给平凡生活里闪闪发光的人。那今天我们要送给的是一位用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剪出陕北风情、剪出家族3代非遗故事的手艺人，陕西省民协会员、延川剪纸县级传承人王石。王石老师你好，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非常开心啊，就是欢迎到了王石老师。我当时昨天悠悠告诉我啊，今天要来的是王石老师，我一看一下简历，天哪，就是我们俩年龄相仿。年龄相仿，我这是我应该采访过的年龄最小的一位非遗传承人啊，剪纸非遗传承人啊。不知道您高兴来我们节目吗？
3: 高兴，挺高兴的，就是有点紧张。
0: 不用紧张，就是在聊天。因为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俩其实聊了很多啊，年龄相仿啊，家里也都有2个孩子，就是完全能够共情了当下的你啊。但是呢，今天我们首先来去聊一聊我们的剪纸，再聊聊我们的生活啊。那先跟大家简单的说说您是哪里人，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3: 大家好，我是咱们延安市延川县人，然后现在是在做剪纸非遗剪纸的一个宣传吧。然后再就是我的外婆是高凤莲，她是国家级传承人，然后我的母亲是刘杰群，然后他也是现在也是国家级传承人，然后我的姐姐是市级传承人，我呢我还有一个嫂子，她也是市级传承人，然后我呢是县级传承人，我们都是在做剪纸，然后希望大家积极加入，多多宣传，然后多多学习我们的剪纸。
0: 哦，对，刚刚这样一讲的话，高凤莲、刘杰琼这个两个名字真的是响当当的啊。那我没想到您的姐姐还有嫂子，包括您全部都是，我觉得非遗家族，非遗家族可以这样说。
3: 也可以这样说。
0: 那你在这样家族里边，你是县级传承人，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或者说，哎，我还有上升的空间？
3: 我现在先练好手里的功夫，然后再功夫到家了，然后自然就是，市上呀、省上呀，慢慢的 申报传承人
0: 都可以的，是啊，因为还年轻呀，是吧？三代人守着一门手艺，把陕北剪纸呢传到了中国美术馆，也传到了中央美院。那今天这朵小红花呢，先为您这份家族传承非遗坚守送上啊。我们慢慢的去聊，您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
3: 行，可以。
0: 就是第一次拿起剪刀，真正的接触剪纸的时候，大概是多大？
3: 其实小时候我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我妈妈。
0: 嗯，
3: 我上学的时候是在县城，然后放假了就去我外婆他们老家，就白家园。
0: 嗯，
3: 再就是他们两个接触比较多。拿起剪刀的话是比较晚的，接触的早，拿的晚。
0: 是你真的喜欢这个剪纸还是
3: 一开始也是有抵触吧？后来就是我总觉得它就是逢年过节，就是咱们陕北窗户上窑洞上贴的那窗花嘛，也没有什么说是多高大呀啥。
0: 嗯，
3: 就是到我外婆，然后她和我妈妈被邀请了，就是到去做宣传呀、展览呀。
0: 嗯，
3: 我才了解到啊，剪纸它是一个非遗项目。
0: 嗯，
3: 而且还是国家级的。
0: 嗯，
3: 所以说是我说那他们的话，我也上手练吧。
0: 嗯，
3: 我不要求说是走多远或者走的有多高，我只要求说是当别人问起说你妈妈是传承人，你外婆是，你们家那么多传承人，那你呢，你会剪吗？我说不会剪，别人会笑话说他们都会剪，又会剪又会唱的，你啥都不会，那也传承个啥呀。
0: 就没有想过我就不做这个，叛逆一点。你有没有更加喜欢的东西？
3: 我
0: 好像
3: 也没有啥。
0: 嗯，就是一个觉得其实还是因为家里这个氛围的影响，多多少少可能会比我们这些门外汉啊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可能更加好上手，然后对这个兴趣可能更加好快一些吧。嗯，
3: 差不多。其实只要感兴趣，我觉得什么时候学都不晚，什么时候练都不晚。
0: 嗯，
3: 因为环境它只是外部因素。
0: 嗯，
3: 还有就是当你剪纸拿起剪刀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它那个图案你就来了。
0: 嗯，
3: 然后你不用说是啊我先构思画好我怎么剪，那样的话你就把你的思想就框住了。
0: 哦，
3: 你只有拿上剪刀，你走哪儿想哪儿走哪儿，剪刀慢慢出来，就是说不定就是你会想到那个画面是你意想不到的。
0: 嗯嗯，
3: 就是不用说是你剪刀拿起了，你不知道剪啥，你不知道剪啥的时候，你就钻个洞呀，你看到外面的花呀鸟呀。
0: 嗯，
3: 你虽然说是剪不到那么像，但是你可以说是这是我脑海里的东西，我手里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3: 他就你慢慢慢慢接触的话就会说是啊。
0: 嗯，
3: 你说我还可以剪花，不一定就是像，你还可以就是抽象一点。嗯，就是那样子。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剪纸的话就是加长一点，
0: 加长一些，就是剪花剪草，
3: 剪
0: 一些人物黄土风情啊。
3: 对
0: 啊，
3: 就是我们的剪纸大部来源于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3: 你像有些就是你喂猪的时候，你可以说啊，我可以，当你不会剪那个喂猪那个场景的时候，你说我可以先剪个人呀。
0: 嗯，
3: 我可以先剪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0: 嗯，
3: 然后慢慢说是我猪也会剪了，人也会剪了，我把他们连起来。
0: 嗯，
3: 就是下一幅的时候我们把它连起来，说哦，这是喂猪的场景，喂鸡呀，就是你山里干活呀。
0: 嗯，
3: 种菜啊啥的，就是你可以慢慢把你的周边的生活先融进去，融到你的剪纸。
0: 嗯，
3: 让你的剪纸就是不光是剪纸，你说我剪的是生活。
0: 嗯，
3: 就是这样子。
0: 嗯，对，剪出的是生活。
3: 对，
0: 那其实你从小就看，那真正的这个入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14年
0: 入行。
3: 对，
0: 就是当时是怎样一种，
3: 就是当时也比较巧合吧，正好就是中央美院的一个教授。
0: 嗯，
3: 然后他也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学者。
0: 嗯，
3: 然后他正好来到白家园，然后看了我妈妈他们的作品，然后正好就是中国美术馆的馆长就是范迪安范老师，他也就是参观了我外婆他那个展馆之后，然后说是就是相当于说是剪纸最后一片净土是在白家园。
0: 嗯，
3: 然后说我一定要邀请你们一家三代 去中国美术馆办一次展览，
0: 嗯，
3: 然后就从那开始真正的接触到说啊，剪纸可以走进那么高大的一个美术馆，
0: 嗯，
3: 和还是国家级的美术馆，
0: 嗯，
3: 中国美术馆，
0: 嗯
3: 嗯，然后就开始跟那些就是专家呀一起，他们就讨论的时候，我在旁边听，
0: 嗯，
3: 说每个人的见解他是对剪纸的不一样的，就同一幅作品在他们看来是什么样，在我们看来就是生活，在他们看来是艺术，然后就是接触到之后说是啊，
0: 哦，
3: 剪纸不是窗户上，它是可以到更高的地方去发展。我说那我想，我那时候心里想着说是那我先从我一个小小的来，然后再慢慢慢慢说是我先练中间，看能不能一步一步跟上他们的脚步，
0: 嗯嗯嗯，
3: 我没说是说说想着说是他有能带给我多大的成就或者荣誉啊啥的，我只是想说是在我的生活中有多余的时间，当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拿起剪刀说哦，我还可以剪剪我的剪纸呀，
0: 嗯，
3: 剪个小鸟呀小花呀，说这就是我在生活中看到的，就是想让它跟我的生活融在一起，
0: 嗯，
3: 就是
0: 其实我觉得刚刚开始慢慢的到现在就是慢慢去接受到喜欢，有了自己的想法想融入生活，这个思想就慢慢的在改变，而且呢我感觉可能就没有刚开始入行的时候有点点压力，
3: 就是感觉
0: 反而放轻松，
3: 啊，
0: 我能做到什么样慢慢来，
3: 对，
0: 嗯，
3: 因为你人家都说你们家起点那么高，
0: 嗯，
3: 你还愁啥不会呀，
0: 嗯，
3: 就因为说是你接触到的起点太高了反而让你有压力了，
0: 对对，
3: 说一个一个都是那么高级别的，然后突然出现我这么一个门外面的就让你感觉说是，嗯，我都不知道。

0: 那就是剪刀怎么拿对，然后就是你剪子往哪儿走才是对的，就是感觉就是人就是懵了的状态。
1: 对对，
0: 但是后来我就想，他们有他们的，我是我，
1: 嗯，
0: 我可以就是跟着他们的脚步来，而不是说是我要走他们的路，
1: 嗯，
0: 就是我可以走一个自己的，但是虽然说路不是那么宽，
1: 嗯，
0: 但是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就特别好，就有自己的路，我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啊，对，那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这个剪纸艺术展以后，当时你是在现场一直在协调，
0: 我一直在，从前期到后期都在
1: 都在，就是当时在国家级殿堂，我知道你心情肯定很激动。
0: 我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1: 啊，没有照片，
0: 因为太场面太来的人太多，你要去接待，我照片只有一张，是我们就是一家人在那儿合影的，
1: 嗯，
0: 就那一张，
1: 就一张，
0: 对，
1: 就没有你一个人，
0: 就没有我单独跟我外婆呀、跟我妈妈他们在一块儿的照片。
1: 嗯，当时有没有专家对你有什么样的评价？没有，
0: 没有，
1: 没有评价，
0: 因为他们我是幕后嘛，
1: 啊、
0: 他们是目前，
1: 对，
0: 他们只看说是啊，一般像展览期间，我外婆她都是几点，中国美术馆几点开馆，她都在提前要坐在她那个位置上，就是、
1: 嗯。
0: 门前要迎接就是每一个来看馆的看展览的，然后会给他们讲呀，然后他的话就是那时候就是上了年纪腿脚不便了，他还是坚持每天就是展览什么时候开始到结束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坚持、
1: 一直都在，
0: 嗯，
1: 就真的是
0: 展览从开馆到闭幕他也一直在，
1: 嗯，
0: 他说他的感觉他那个劲儿都在这儿，
1: 嗯嗯，
0: 就是我要让人知道我的剪纸是怎么来的，
1: 嗯，
0: 然后我剪的是什么，
1: 嗯，
0: 我这个人在这儿，就他们有什么问可以面对面可以了解，如果说开馆了我不在，那别人来看啥呀，
1: 嗯，
0: 相当于一个活态的传承，就是一家三代都在。
1: 嗯，对对对对对对。那之后参加完这一次的剪纸艺术展啊，听说你还去进修了。
0: 我是我妈妈说正好中央美院有一个那个青年的中青年的一个展览、就是它是为期一个月，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工作，展览完之后就是也我也没有找工作，就一直在整理这个我妈妈他们的资料嘛，
1: 嗯，
0: 也没有，她说那要不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啊，
1: 嗯，
0: 跟我就当去玩嘛。我说谁家玩去中央美院玩的？然后我妈说那你去，反正年轻人更好融入嘛。
1: 对，对，
0: 因为他那个门类比较多，有苏绣，
1: 哦、
0: 还有禹县的剪纸、
1: 哦、
0: 庆阳的香包、
1: 嗯，
0: 然后延川的剪纸，还有那个吉林那边有一个就是那个桦树鱼皮的那个。
1: 嗯，
0: 也是剪纸之类的，
1: 嗯，
0: 他们那边就是各个挑了一些代表去的，就是学习，然后你想美院那么高级的学府、踏进去都不容易还要学，然后我说那去就去吧，能学成什么样就看自己了，
1: 对，
0: 这你只要融入到那个环境里头，你就觉得学历一边去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既然来了你就心放宽，就跟他们就像今天一样，就是你了解嘛，他们是什么样的做的，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就是吸取什么样的经验，
1: 嗯， 嗯，
0: 就相当于走了一个捷径一样，
1: 嗯嗯，
0: 就可以了解不同的，
1: 对对，其实就从延川的山沟沟里走到了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
0: 对，
1: 当然也有很大的收获，
0: 有，你可以一是结识不同的人，
1: 嗯，
0: 而且你也可以结识里面的学生呀，那都是多大的、
1: 对，他们在各个领域里边非遗领域里边都是很厉害的
0: 佼佼者，然后
1: 也其实也能够学习他们的一些技艺，比如说苏绣啊等等等等，也能看，就是起码可能不会，但是会比我们了解学习一些，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嘛，啊，
0: 嗯
1: 嗯，
0: 我们陕北也有刺绣呀，
1: 也有刺绣，
0: 也有刺绣。你像
1: 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刺绣。
1: 嗯，
0: 你像我们给小孩做那个衣服呀，他也会用到刺绣。
1: 嗯。

0: 小孩做鞋呀，
1: 嗯，
0: 像老虎帽呀，
1: 嗯，
0: 都会用到刺绣的，
1: 嗯，
0: 所以说是，只不过就是我们的针法不一样呀，
1: 对，
0: 啥的，用到的地方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是，就像你刚才说，都是相通的，
1: 相通的，嗯，就是老手艺怎么样和现代生活去结合？
0: 像我妈妈她剪了，我那时候还不会剪，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就剪了一下，说现中青年人与让你的手艺和现代的生活接轨的话，那肯定是，然后她也想了半天，说是那我剪个啥呢？最后她剪了一个桌旗，
1: 哦，桌旗，
0: 然后就是杯垫呀，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通过剪纸的手法，然后剪出来，
1: 嗯。
0: 剪了一个十二生肖的杯垫，然后剪了一个生肖的，就是像 A3 纸那么大的一个桌垫，然后又剪了一个像快三米的一米多一个桌旗，他说这也是一种融入，
1: 嗯，
0: 就是当你不知道要怎么弄的时候，他都是从生活中来，
1: 嗯，
0: 你像咱们就是喝茶呀喝水呀都要杯垫吧，
1: 对，
0: 有时候像桌子木材木料高档一点，你害怕它把它损坏，
1: 嗯，
0: 然后就会垫一下，
1: 嗯，
0: 然后你吃饭的时候你盘子底下也要垫吧，
1: 嗯，
0: 它，
1: 嗯，
0: 就是这样从生活中吸收，
1: 嗯，下一次可以做一个鼠标垫也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
0: 他之前就拿一个就是他们用了就是我妈妈她那个图片，然后做了一批鼠标垫，
1: 哦，真的做鼠标垫了，
0: 有，
1: 哦，
0: 只不过都送人了
1: 送人了，其实就是你这样一说，我好像没有在网上怎么样找到过类似于剪纸的这个鼠标垫呀，或者是更多的杯垫，这个我印象中好像见过，
0: 前段时间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包，
1: 哦，自己做的包，
0: 对，
1: 就是限量款的，
0: 和布袋画
1: 结合起来的，
0: 布袋画刺绣结合起来的一个包，
1: 哦，
0: 他就想着说是把更多的就是让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就是比较迎合现在的，
1: 剪纸手机壳可以吗？
0: 可以啊，
1: 试一下，可以做一个剪纸的手机壳，然后
0: 可以，你可以就是可以一个小小的剪纸，然后你可以弄一个透明的手机壳，可以垫到它后面，
1: 或者是直接把这个啊，直接喷成一个手机壳
0: 也可以
1: 啊，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其实平时可以用到，
0: 就是，多品种多类型，
1: 哦，对对对对对。那你觉得你的外婆高凤莲老师对您印象或者是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在她身上你学到了什么？
0: 我外婆她，因为她人家都说她是一个不识字的艺术家嘛，
1: 对，
0: 然后她的话都比较朴素一点，就是更贴，就像咱们说的接地气吧，就是让你自己悟。说的最多的就是就那样，
1: 就那样，你自己悟，
0: 不给你说是挑明了说这是干啥的，那是干啥的，
1: 嗯，
0: 你要怎么做，他不会给你就是点破，就是让你自己悟，一开始不懂也会抱怨，后来就是当你生活中积攒了，就是你好多老一辈人的接触，也会接触好多老一辈，就是那些艺术家呀，他们也会，就是咱们这边人都比较含蓄，他们也会说是让你自己悟，不给你点破，我觉得吧，就是当你自己悟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如果直接给你说破，就相当于
1: 你可能没有这个考虑的这个
0: 考虑的过程，就相当于老以前说是那我都嚼碎给你喂了，你还想什么想，只有你自己想的才是你自己的，我给你灌输进去的那是我的，就相当于偷学一样，就是不是你的东西，
1: 对，
0: 你没有你自己的思想，
1: 对，
0: 反正比较朴素吧，
1: 就是一个朴素的老人，其实他也是你们家族文化的一个荣耀吧，
0: 他相当于我们的精神支柱吧，
1: 精神支柱，
0: 对，
1: 就
0: 是当你有什么不懂的，然后虽然说是他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吧，但是他的文化不像是一个农村老太太能说出来的，
1: 境界很高，很有道理，
0: 对，他会通过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然后可以就是我们说的是巧妙的，就是给你让你自己就是好，这个事情是这样来的，不跟你说是既不会让你难堪，又让你学到东西， 又让你不反感，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
1: 就是一种潜移默化里边给你慢慢的这样渗透，不直说的一个外婆。嗯，对，
0: 我妈妈也一样，
1: 一样的。那你
2: 一样的，
1: 那我感觉你的性格和他们舍得应该还不一样。
0: 我的性格可以说有时候比较胆怯吧，
1: 嗯，
0: 就是不敢，就是虽然说是环境大环境家庭大环境，就是它是一个人家现在说的是艺术之家，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话，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1: 嗯，
0: 我就是从小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不觉得他说是外界给你的是什么样的声音，
1: 嗯，
0: 然后你就要给自己多大的压力。你可以说有自己的想法，外界是外界，只有你真正融入到你的生活，这是你的生活，你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他们只是看到大家。
1: 对对对对啊，
0: 就是，
1: 那就是这个话说的非常朴素，也很有力量。所以今天这朵小红花呢，要送给外婆，送给妈妈，也送给把家风刻进手艺里的您。哈哈，
0: 谢谢。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有几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非遗剪纸。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2: 好的，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大家中午好，我是依玉。那现在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呢，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呢有45米的拥堵，50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陕西省民协会员、延川剪纸县级传承人王石老师，欢迎您再次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王石。
2: 对，刚刚我们在半点前呢讲了一下入行缘起，你的外婆和妈妈啊，那么接下来就讲讲你吧。就这十年，我看了一下您的履历啊，尤其是在21年到26年，几乎每个月都在忙，就是进校园呀、进景区呀、直播呀、培训呀、展览宣讲。哦，那今天还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到底跑了多少地方？
3: 也没有细数过，只是就是说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哦，
2: 你是你们非遗传承家族的一块砖，哪里需要我就给他冲上去。
3: 对，哪里需要去哪里。
2: 那我们要不就讲一讲这个非遗进校园吧。
3: 行。
2: 是在啥时候？
3: 21年。它是也是一个比较巧合的事，他们那边正好有一个就是剪纸社团活动，然后他其实邀请的是我妈妈刘杰琼，然后我妈妈想着说是就相当于带着孩子去见见世面吧，然后说是让我也去，我说那去吧。就是他每周都会有一节社团活动给小朋友们教，就是小学的学生嘛。然后一开始挺顺利的，因为当你旁边有人的时候，你感觉就是有个依靠。当我妈妈有一次说是下周那天我有事去不了，你一个人去吧，就有一种天塌的感觉。因为你自己的本事自己了解嘛，不可能说是那么完全的，就是那么快的就掌握一门技艺嘛。你可能得有过程吧。我的是跳跃式的。就是当你有依靠的时候啊，你相当于我们说有墙靠的时候，你肯定想靠一靠嘛。但那个墙它移走了之后，那只能靠自己了呀。我说那我就跟我妈妈说，我问她，我说那我给小朋友教什么呀？说那你看我前几次怎么教的，你就怎么教嘛。我说那你有手艺，我这白胖手啥也不会呀。她说那你先练一个你拿手了的。我说我练啥？最后我说那剪个蝴蝶吧，就是先剪个轮廓让他知道嘛。我妈说那你就紧着一个先去练，练好了你。

0: 再给他们讲，我就练了一个礼拜。
1: 嗯，
0: 但是每次你想剪一样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是超出你的想象，每次每一个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后来我就知道说，不管你怎么练，你都练不到和第一个一样的。
1: 嗯嗯，
0: 然后就硬着头皮上了。
1: 嗯，但上完以后觉得还好了。
0: 上了之后，我说我怎么教，你们怎么练，我也是第一次，你们也是第一次听我剪。听我讲，听我解，
1: 很真诚的告诉孩子，我第一次一个人来给你上课。
0: 嗯，之前的话是两个人。
1: 嗯，
0: 我就给他们说，我像打预防针一样，我先给他们说。
1: 嗯，
0: 我说，嗯，你们对我期望也别太高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儿了。
1: 嗯，对，
0: 就是你们就咱们就是你看我，我看你，嗯，我能解到什么程度，你们满不满意？然后你们解能学到什么程度？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那样硬着头皮有了第一次，然后慢慢就有了第二次。
1: 对，就会很
0: 正好非遗中心他们要一个传承人，就是他们要直播讲这个剪纸。
1: 哦哦哦，
0: 又让我去当那个解说。
1: 嗯，
0: 我说我也没说过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呀。他说弹幕上出来什么你回答什么，
1: 对，
0: 然后你再介绍一下这几位现场的老师
1: 就可以了，
0: 然后他们剪的是啥，然后我说那让他们讲我看不行吗？他说不行，你得讲。
1: 对，
0: 因为他们要解的时候没时间看屏幕。
1: 嗯，
0: 你要全程盯着屏幕，他们没时间回答的时候你就要给他回答。
1: 嗯，
0: 当他们解完的时候你也要讲他解的是啥。
1: 嗯，
0: 我说那我试试吧。
1: 嗯，
0: 最后还可以。他说下来之后他们说讲的挺好的呀。
1: 对啊，你讲挺好，我现在也觉得你讲的挺好，而且呢这个语速也刚好，而且还有很幽默，带着你的这个语言风格。
0: 就是熟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啊，我要说啥？我是属于一个要人引导的人。
1: 嗯，
0: 当你有一句话就是你引导出来，然后需要我回答的时候，
1: 嗯，
0: 我感觉啊，我可以有话题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让我一个人在那儿说，
1: 嗯，
0: 我就感觉我对着一面墙在说。
1: 嗯，
0: 因为没有回应嘛。
1: 对，
0: 你不知道哪句说对了，哪句说错了，
1: 嗯，
0: 谁爱不爱听啊啥的，
1: 嗯。
0: 然后就慢慢就又到了就是。正好公安局他们有一个禁毒活动，
1: 嗯，
0: 然后禁毒活动要进校园给初中的小朋友。
1: 哦，
0: 你广场上就是剪完剪纸，然后你要剪一个关于禁毒的剪纸。
1: 嗯，
0: 哦，又把我难住了。我反正每次上来都是高难度，我都没有接触的，
1: 嗯，
0: 那个面儿，
1: 对啊，禁毒啊，这个得有多难，我都想象不来。这个
0: 我接触的都是现实生活中一些题材
1: 啊，
0: 我没有接触就是专门针对一个主题来的。
1: 嗯，
0: 我剪了一晚上，
1: 剪了一晚上。
0: 我说你又要让他有警示的，又要让他知道这个是不能碰的，
1: 嗯，
0: 又要小那些初中生呀，就是知道他这个过程的，
1: 嗯，
0: 就是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的，
1: 嗯，
0: 你要让他们理解。我剪了一个，因为禁毒你得跟他有关呀。
1: 嗯，
0: 我剪了一个钟，
1: 剪了一个钟
0: 就是敲响警钟嘛。
1: 哦，
0: 意思就是，
1: 敲响警钟的钟
0: 就是让人时刻就是有那个就像一根弦在剑上一样。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剑在弦上说法。
1: 对吧，
0: 一紧张语无伦次
1: 啊。嗯，然后就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0: 啊。
1: 嗯，
0: 然后剪了两个，我埋头苦剪了一晚上，因为白天有小孩他捣乱。
1: 嗯，
0: 你还没剪他就给你
1: 嗯
0: 拿走了。然后晚上是比较安静，然后你脑子也比较清醒一点。然后又剪了一个对称的，它是一个独字，
1: 嗯，
0: 禁毒的独字。然后我用的是那个有一个人，然后剪了一个就是他的中间的是用那个毒的那个字体剪的。
1: 嗯，
0: 然后但是那个树我用的是一个针管，
1: 嗯，
0: 就是针管的形式。
1: 嗯，对，反正就把你能想到的元素它弄样的。
0: 啊，
1: 然后还
0: 然后又
1: 效果还挺好，
0: 剪了一个音素的。
1: 嗯嗯，
0: 我埋头苦剪了一晚上，我剪了四张。
1: 嗯，那可以，挺好的，
0: 就是它
1: 效果也不错吧。
0: 嗯，还反响还可以。我妈因为我妈说你剪好之后你让我看一下，我给你指导一下。
1: 嗯，
0: 我说你还是不要看了，现场看吧。
1: 嗯，
0: 你指导了之后我更不会了。
1: 嗯，对对对啊。除了做这个禁毒宣传剪纸，那么还有旅游日的展销，包括一些三八节的活动、慈善活动等等等等，就是你还是王石老师这个参加的活动真的是蛮多的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聊。

聊一聊，他25年的时候和奥运冠军面对面啊，教他们去陕西剪纸啊。一会儿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待会儿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2: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那我们今天这朵小红花呢，送给陕西省民协会员陕延川剪纸县级传承人王石老师，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王石。
2: 刚刚在广告之前呢，聊到了在25年的时候和奥运冠军面对面给他们交剪纸，紧张吗？
3: 紧张。
2: 嗯，
3: 而且让他们就是现场体验的时候是最紧张的，因为奥运冠军国家的国宝呀，你万一让他受伤了怎么办？
2: 哦，对对对，
3: 所以说是他们的手也挺宝贵的，我们的也挺宝贵的。所以说是给他们讲的时候，先让他们就是从最简单的拿剪刀，然后再让他们下剪刀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比较放心一点吧。就是再给他们讲了一下，就是我们陕北的剪纸，那时候就不说是延安了、榆林了啥的，就陕北。就是我们说的，我们都是陕北的剪纸，不说谁家好谁家不好，我们都是一家人。
2: 对对对，这个说的很好啊。那这些年你也拿过不少奖吧？就是省。就是我看一下资料，是省市民间文艺奖、全县手工艺一等奖、剪纸一等奖、优秀志愿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就哪一个让你觉得很难忘？
3: 还是民间文艺吧。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就是正儿八经的民间艺术的类的一个奖。它是不像其他，就是有些奖是在我们民间是不认可的，虽然它挂了民间，但是我们是好多就是你参加比赛呀，他是觉得说是我们不是太认可，只有中国民间文家、中国民协民间文家、这样的他是比较
2: 就是
3: 权威性的、
2: 权威的。
3: 这个比较深刻。当时剪的时候也是靠了一下靠山的。
2: 啊，这会儿就是家族这个传承很厉害啊。那么就是我还了解到，您在这个2024年刺绣云间入选了炎黄九省区的精品展，就是不只会剪纸，还会很多。
3: 就是相当于就是剪纸是你的根吧，
2: 对。
3: 然后像刺绣呀、部队画，相当于你的叶儿一样。
2: 就今天也拿来了自己做的这个部队画，甚至还有一个是沙包，
3: 就是。它就是是一样的，刺绣、部队画呀，它是都是剪纸，它是一样，它是只有你用到了，你才知道说它在生活中是可以这样的。
2: 对，还有老虎鞋啊，等等等等，就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和好看的，里面真的就是剪纸的技艺，还有刺绣以及部队画，所有都融合在一起的。
3: 它就是一个机。

0: 体的艺术。
1: 对，集一体的一个艺术。其实这个老虎鞋看似哎就是一双鞋，但是里边集齐了我们的很多的传统的手艺。
0: 就像你像以前的咱们婆婆奶奶他们那一辈儿嘛，因为好多都是自己做，条件因为一是条件不允许，二是没那么多东西，就是好多小孩的衣服呀、鞋子呀、帽子呀，他都会就是自己手工，一是你可以有一个手艺，二是你让人看说啊是一个巧婆艺啊、巧老婆呀。再就是让小孩，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给小孩的，都是美好的寓意，先让他活泼呀、活跃呀，就是没病没灾呀，这些，就是你穿上之后就是聪明伶俐呀，就是都是给予美好的愿望，
1: 对，
0: 集于一身的一个作品。
1: 对，那在去年的时候还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学大戏延安分卷这个调研采录，从剪的人变成了记的人。
0: 因为它这是咱们陕西省一个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而且就是好别的地方人家都做了嘛，然后我们又是起步比较晚，就是之前有这个事，但是好多就是属于那种我们自己不重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就积压下来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咱们延安民协的一个带领嘛，就去咱们就是延安的各个县区，去找那些老的艺人，有童谣呀，有剪纸，就是把这个戏要撑起来，所以说是我也就是有幸跟着就是咱们的采录人员一起去到了各个县区，
1: 进行这个收集，
0: 收集，
1: 就未来还是希望传给后面的人，
0: 就是让最起码让人知道这些故事是怎么来的，
1: 对，
0: 让他们有一个有迹可循的，就是当你以后后人查阅资料的时候说是啊这个每一个故事它背后的文章是些什么，让他知道说是它不是凭空来的，它是有根有据的，
1: 对，
0: 有迹可循，就是这样的事。
1: 对，那么就是节目时间有限，想在最后的时候问问你啊，之后有什么样的打算啊，在这个非遗传承方面，未来的延川剪纸你期待的样子或者什么样子？
0: 我希望的话就是有更多的人知道，有更多的人参与，让更多的人学起来，就是手艺失不失传我们那都是后话，但是我们要让人了解到我们有这门手艺，要让人知道这门手艺是我们国宝一样的存在，就是让他们不管是老人小孩，就是剪纸不是光是在窗花上，它是在生活里的，生活中开出的花，它是扎根于我们的黄土高原的一朵花。
1: 对，剪纸是扎根于我们生活中的一朵花，扎根于陕北黄土地的一朵花。哎，这说的特别好啊，说特别好。那么刚刚其实在广告的时候我们也在聊王石老师也有两个孩子都是很小的啊，所以说有时候很难去平衡家庭和目前你的工作，你觉得累不累？
0: 乐在其中吧。
1: 乐在其中啊。对对对对，
0: 咱们只说好的，苦的话那都是背后的事。
1: 对对对对，那今天也用一句话吧送给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吧。
0: 一把剪刀寄乡愁，一张红纸暖人心，欢迎大家来延川看高凤莲艺术馆，学习陕北剪纸
1: 啊。对，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石老师啊，今天一个小时其实我们听了一位89年的陕北姑娘去讲了他们家族三代还有这个这些年的奔波，讲一把剪刀的初心，不追流量，不图虚名，就是用一双巧手把我们黄土高原的风、黄河的浪、家人的爱都剪在了红纸里。所以呢，今天这朵小红花是送给我们的王石老师的，也送给所有默默坚守的非遗手艺人啊！也希望我们的陕北剪纸能够常开不败，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也期待你能够有更大的空间，下次有更好的作品。
0: 好的
1: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拜拜。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拜拜
0: 拜拜，下期再见
1: 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姚店路的东向西，从姚店大桥到满房线，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9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年红街练兵场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假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乔氏侠婆粥饼店提供的磁悬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阴，西南风1级。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那么最近这两天呢，应该是又会有几天的阴雨天。

起啊，但是呢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家呢出门也记得去携带雨伞。 OK 啊，那么昨天呢是520啊，也看到了很多同学们啊，大家呢在发朋友圈，然后呢去表达哎自己今天在这一天的感受啊，并且呢去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啊。其实呢大学期间啊也是同学们在社交时正处于探索与好奇的一个阶段，恋爱呢也是许多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呢是情感的体验，也是个人成长和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大学生踏入情感天地，因恋爱受到困扰的同学呢也是不在少数，故而呢了解恋爱，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呢是一堂必修课啊。那到底什么是健康的恋爱呢？其实健康的恋爱啊，它双方呢就是独立平等的，健康的恋爱呢会让人充满进步的力量，甚至呢双方会恰当的去处理矛盾，并且经得起各种考验啊。我觉得大学生有很多错误的恋爱心理啊，比如说第一，从众行为。有的大学生认为啊，别人都有了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而自己却没有，说明自己能力不行，所以呢无论如何也要谈一次恋爱，这样的爱情是很危险的，草率的爱情很难成功啊，所以呢分手的几率会很大。再一个呢就是唯爱是从，恋爱当中的男女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脑，爱情至少什么都不顾及了，学业和社会工作都抛之脑后。美好的爱情是理智与情感的有机统一，失掉理智的爱情是绝对不可取的啊。还有呢就是端正动机，恰当表达，我们要如何去建立这样的健康的恋爱关系啊。那么在开启一段恋爱时呢，我们都应该用真诚的心去对待感情，去寻找心灵伴侣，而不是为了安慰解闷。在一段感情当中发生矛盾时，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用猜疑与目的性的方式去处理一段感情。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把学业与爱情相互兼顾，做好合理的时间规划，把应该完成的任务在规划时间内去保质保量的完成。同学们呢也应该明白啊，爱情是美好的，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有爱情同学以及这个学业啊，我们去进行一个结合，才有旺盛和持久的一个生命力。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去正视挫折，学会成长。那么对于在结束任何一段感情时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我们应该允许他们的存在并接受他们，不要因为一段错误的恋爱而困住自己。那么人们呢都是从小到大的生长着，认识事物的顺序都是从不知到知道一点到知道许多，所以呢在经历爱情挫折后要正确的去分析原因啊，找到这个失败的症结在哪，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前行。那么其实呢在一段健康的恋爱当中，每个人呢也都是独立的个体，也应该是有自己的梦想啊和追求的人，所以你的恋爱观从来不是你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去结交优秀的人，学会在社交当中去提升自我，我们呢也应该认真生活，去爱自己，学会先爱自己而后爱人，成为那个值得被爱的人啊。所以呢收音机前呢对于的大家啊，对于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有任何这方面的看法，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莫文蔚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许茹芸演唱的独角戏，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50米环形19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去探讨大学生如何去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啊，我们呢也从几个方面去跟大家共同分享。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应该是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的人。甚至呢其实我们在大学里啊还会听到一些什么智者不入爱河呀这样的表达广为流传。甚至呢也会有一些同学去嘴上嘲讽恋爱脑，心里呢却渴望恋爱啊。这种矛盾行为其实呢也是折射出了部分大学生对开启一段恋爱的犹豫与畏难心理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恋爱脑。这个恋爱脑呢它是指的是在爱情当中彻底丧失自我，将爱情视为人生的全部，为对方放弃自己的底线与边界的群体。需要关注的是恋爱脑的标签呢正在泛化。由于有些年轻人认为恋爱中的分寸感呢难以拿捏，便用嘲讽恋爱脑的方式一刀切的去规避情感当中的风险啊。然而呢这个恋爱嘲讽恋爱脑呢并不等同于拒绝谈恋爱，人们呢依旧内心向往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恋爱关系啊。之前呢也看过一则这个在去年的社交趋势的报告当中显示啊，单身年轻人当中呢有 76.8% 的受访者对于恋爱有很强的期待，年轻人嘴上拒绝恋爱与心里渴望恋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其说部分

0: 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18米，同时呢还有二庄科路到宝塔山路，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9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大学生们如何去建立健康的恋爱关系啊，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去聊到了。首先呢，我们得明确恋爱的本质，那么它呢其实是基于相互尊重、共同成长的关系，而非单方面的索取或者是依赖，避免因从众、排遣寂寞或者是追求新鲜感而恋爱，以真诚专一的态度去对待感情。同时呢，我们也要将学业放在首位，合理的规划时间，使恋爱与学习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冲突啊。再一个呢，就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尊重自我的空间，在恋爱当中呢保留个人爱好、朋友圈和成长目标，不要因为对方放弃自我发展，例如继续参与社团活动、坚持运动或者是学习新的技能。我们呢也不要将情绪、生活或者是未来完全寄托于对方，保持精神独立，以平等的姿态与伴侣相处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去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用我感到怎么怎么样，而非你让我怎么怎样的句式去表达情绪，避免指责或猜疑，聚焦解决问题而非争辩对错啊。我们呢也要去耐心地去倾听对方的想法，尝试换位思考，尊重彼此的一个差异，以包容的心态去化解矛盾啊。我们呢也要去明确个人边界，尊重对方隐私和空间，不要强行干涉对方的生活，同时呢要求对方也尊重自己的边界，坚守道德底线啊。在亲密关系当中保持理性，避免冲动行为，确保关系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啊。那么同学们呢也可以鼓励对方追求学业、职业目标，共同制定学习计划或者是参与实践活动，将爱情转化为向上的动力啊。我们呢也要在相处当中去学会包容对方的缺点，共同面对挑战，使关系成为彼此成长的沃土。那么健康的恋爱关系呢，不是没有矛盾啊，而是双方能够通过沟通、理解和包容，共同解决问题，实现相互成就。那么如果这个关系当中出现持续的消耗、贬低或者是伤害，需要勇敢的去审视，并且呢做出调整，以保护自身的身心健康啊，这呢才是最重要的。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去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曙光。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

0: 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盐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威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与蜕变，
1: 灵动与精彩，
2: 精彩
0: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3: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0: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4: 大学。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的地下隧道南向西南关大街附近拥堵580米，环形129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10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OK 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关于大学生如何去建立健康的恋爱关系啊。那么当然了，心动很美好，迷茫呢也不可怕啊。我们呢在校园的这4年的大学生活当中呢，其实迷茫呢也几乎是每段恋爱的必经战点啊。那么大学生的恋爱困惑呢，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单恋时的自我怀疑，关系当中的沟通障碍，亲密与独立的平衡难题，以及分手后的自我重建啊。所以的话呢，其实还是希望同学们啊，就是好好的去摆正自己的心态，建立正确的恋爱认知啊。再一个呢，一定要运用平和的沟通技巧，以内心平和为基石，以实现尊重、清晰、有效的交流为目的啊。那么恋爱关系当中的边界感同样不可或缺，健康的爱情不是两个人合二为一，而是在我们之中始终保有我，适度的给予彼此个人空间，允许对方继续发展学业，探索兴趣，追求成长，是对个体独立性的尊重，也是对关系长远生命力的滋养。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去逐步的完善自己啊。其实呢，在我觉得珍贵的不是找到完美的恋人，而是在心动与迷茫的交织当中，我们学会了如何爱人，也懂得了如何去爱自己啊。那么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去共勉。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一眼万年，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今天呢也是阴天啊，那么下午呢可能会有一点小雨天气，那么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3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似于之前小鹏 X9 的啊。另外呢，第二排的冰箱也是很讲究的，这是一个双门啊，双门双温区的冰箱，容积呢是12.5升。最主要的是它内置了美的的 PST 杀菌模块，所以日常使用会更加的放心。另外车窗采用的是福耀1.88平方米的 LC 调光隐私玻璃，雾度低于4%就可以在0.16秒内它完成变色，在最暗的状态下它是可以隔绝99.9%的紫外线以及99.5%的可见光的。另外呢，第三排配备有独立的调节按键，啊，总体而言啊，小鹏 GX 这个座舱已经是能够满足我们对于大六座车型的所有的想象了，就各种配置你能想到的应有尽有，而且全车还设计了62处的收纳空间，还包含了隐藏式门板、雨伞槽与第三排的抽屉。另外呢，车内还配备有15个充电接口。220伏电源和8个生态拓展接口，而且还支持6000瓦的对外放电，露营呀，对吧？郊游呀，哎，很方便啊！就看他后期会不会再推一个露营包，哎，有了6000瓦的一个对外放电，啊，62处收纳空间，15个充电接口，啊，220伏电源和8个生态拓展口，这台车其实。到了周末啊，周末的时候去露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说完了配置，就要看看它的安全性了。哎 ，GX 的安全啊，交给了什么？小鹏汇天。视觉与触觉上的精装构成了座舱的表象，而真正去支撑这台大车安全出行的，就是隐藏在内部的骨架了。小鹏 GX 在白车身制造上应用了16000吨的前后一体压铸工艺，整车的扭转刚度是直接提升到了56000牛米每度，而且为了防侧翻，车内的顶部还配置了1500兆帕的热成型横梁，同时呢，全车共布置了11个安全气囊。贯穿式侧气帘的保护范围向后延伸，它是可以直接覆盖到第三排的。还有呢，就是为了在大型 SUV 上达成更高等级的安全防范，小鹏的技术团队也是借鉴民航工业的底层架构设计逻辑。哎，郝小鹏呢也是在发布会的现场阐述了选择这种冗余路线的考量，因为这些机制它依托的就是小鹏汇天团队所带来的6重安全啊，全域安全冗余技术。哪6种呢？第一个就是制动系统是由这个线控液压与电子制动组它组成的一个双保险，而且还具备4重备份，就是当单一系统失效的时候，另一套方案就会迅速的介入。它一共有4套方案，一共做了4套方案。第二个，线控转向系统它部署了4重的备份，就解除了机械转向柱的硬连接的物理限制。还有呢，第3重是什么呢？驱动层面它采用的是双回路与双电机冗余的设计，就是在单侧啊你发生故障的时候，系统备份可以在1毫秒内它完成接管的。另外呢，通信网络它采用的是双总线传输架构，它可以确保控制信号在总的主线故障时由备份总线去接管。还有呢，这2套低压电源集中布置在了底盘中心区域的一排座椅的下方，来防止碰撞损毁。还有来看第六重就是车门了。他们车门解锁设计了主副电源结合内外机械拉手的一个，也是一个4重的独立方案，就是在确保断电状态下仍然是可以拉开车门逃生的。那其中双动力规格覆盖超级增程和纯电2条线路，超级增程版本搭载

0: 载的是鲲鹏超级四驱增程技术，零百加速4.98秒，而且可以使用92号汽油。那馈电油耗呢为每百公里6.19升，纯电续航里程43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1585公里。另外呢，在发布会上边，何小鹏也宣布了 GX 可以说是圆满的完成了北京到上海，北京到上海是1318公里啊，它完成了1318公里的长途步补能的实测啊，长途步补能。另外呢，就是当电量降到10%的低位状态的时候 ，GX 的百公里加速的衰减幅度依旧是能够控制在1秒内。另一方面，通过主动降噪技术，增程器启动噪音被压到了0.5分贝以内。啊，还有就是纯电版本，纯电版本两驱、四驱两种形式。那其中四驱的版本，零百加速4.7秒。还有就是在续航上面，两驱版本是665公里，四驱版本是750公里，啊，也得益于全系标配的800伏的高压平台与 5C 超快充技术，所以说它在超充桩，它充电11.7分钟啊，12分钟，它就可以补能500多公里了，啊，525公里。另外还有小鹏引以为豪的辅助驾驶系统。GX 全系搭载的是自研图灵 AI 芯片，啊，依旧配置提供1颗、2颗或者4颗。那最高阶的版本采用的是3+1的阵连架构，什么意思？就是它预留1颗作为安全备份，所以呢，总算力啊，总有效算力能够达到3000 TOPS。还有就是比较值得展开说的，就是最新的 6.2.0 的版本，它增加了一个全场景原地起步以及无导航地库园区自动漫游寻位的功能。那车机本地部署端的 VLM 视觉语言大模型，在没有网络的地下空间也是能够执行语音控车与指令反馈的。还有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最终定价了，与一个多月前公布的39.98万的预售价格，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啊。那当时接近40万的门槛的预售价格，在网上也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但是我当时就说了，这台车的整体价格肯定是会在35万左右的啊。没想到它直接啊，哦，拉得这么低啊。预售价格在40万的门槛，正式的售价直接是下探到30万了，啊，我觉得他是很有勇气的，26.98万的起售价格，顶配的版本才是我那会儿预测的一个价格，35万，34.98万，这就是小鹏啊，小鹏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王炸的一个产品了，啊。但是这种定价的大幅度调整，其实也侧面的反映出来了小鹏在当前市场格局竞争下的一个无奈，就是他想卖贵嘛，也想，对吧？你但凡真的说这台车39.98万的一个起售价格，或者顶配的价格拉到39.98万的这个价格，啊，大概率来说，这台车市场表现会好吗？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小鹏在冲击高端的这个市场环境下，这几年来说，小鹏它其实还是靠着你像目前的 MONA 对吧，整体把售价拉下来之后，销量确实是涨上去了啊。那过往呢，你像 G9 和 GX 比， G9 在配置管理定位上边，它可以说走了很多的弯路了，冰箱、彩电、苔藓这些配置的缺失，也是让品牌在旗舰家用车赛道上也是付出了销量的代价。那面对当下竞品层出不穷的包围圈，小鹏需要以近乎决绝的价格姿态去重新夺得它的话语权，将一款搭载一体压铸、四轮转向以及高算力芯片的全尺寸大六座 SUV， 它压入到30万以内的市场，也是品牌以利润空间去换取市场份额与规模效应的一个选择。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小鹏 GX 的底层机械执行机构与算力预埋是直接对标了未来的无人驾驶的需求的啊。你看在发布会上面就有说到了 GX 目前车上装的这一套啊， 这套架构，量产架构，它的在研发布局上面，它将会于下半年在广州批量测试的 Robotaxi 的试点车队数据进行反哺，并且进行技术的共享。那如果说将价格高高挂在40多的这样的一个温水区，那这些前沿的技术储备很难通过规模化用户进行数据反馈。那只有让足够多的家庭驾驶员真正的把车开上路，那它本地部署的端侧大模型和图离芯片，它才能获得充足的进化的养分。那么在这次价格上的一个妥协，也是小鹏在重塑口碑的同时，为了未来自动驾驶量产落地，它其实是抢占物理滩头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重棋。所以自动驾驶离我们真的很近，各家车企都开始做部署了， GX 值得推荐。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0: 店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你说是。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

0: 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踩下制动踏板，车辆减速到停。那这件事儿，从汽车发明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了吧，基本上都是靠着这一套液压系统所完成的，对吧？刹车油、刹车总泵、活塞卡钳、油液管路等等，简单可靠，皮实耐用。但是现在，哎，传统刹车用了100多年的时间，现在要颠覆了。按理来说，这一套经过百年验证的成熟技术没什么大毛病，对吧？一般不会轻易去动它。但是最近几年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车企、所有的供应商都尝试要替换掉它。就拿奇瑞的星途 EX7 量产首秀了 EMB， 华为智擎公布了30米出头的行业最佳啊零百制动距离。还有在北京车展上面，理想所介绍的 L9 李维斯，哎，说它的底盘悬架必须成为行业天花板的时候，而这台车的刹车系统就是全线控架构下的 EMB， 所以一夜之间，这个从不抢戏的安全键被推到了聚光灯下。那么问题来了，那车企为什么要对刹车进行大改呢？ EMB 到底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下半段的时间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啊，我们来说，你每次踩刹车的时候，其实有点像在启动一条流水线。你像对于传统的液压刹车系统来说，脚踩下刹车踏板，真空助力器把你的脚力放大，推动刹车总泵的活塞，然后将刹车油推到4个车轮的卡钳，然后将油压推动卡钳活塞，将刹车片啊夹紧刹车盘，然后产生摩擦力，然后车轮减速，对吧？这是传统的方法。那在这个当中，整个链条是纯机械链接的，你的脚力、刹车油的流动、卡钳的加紧力，从头到尾它都是一条直线。那 ABS 和 ESP 这是后来加进去的电子补丁，是为了防止抱死或者侧滑，但是呢，基础的刹车还是要靠你的脚力。那么这套东西为什么能用100年呢？哎，简单来说，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零件少，失效点少啊，而且纯物理的连接，你只要你刹车油你没漏光，你踩到底你总能刹得住。但是它的天花板很明显，简单来说什么呢？速度不够快，精度不够高。就像是你从当你踩下刹车踏板，卡钳加紧，液压传递需要200毫秒左右，那这对于人的反应速度来说，那这肯定是足够的。但是对于自动驾驶系统来说，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液压制动和线控制动因传递速度而产生增加的刹车距离大概会到3米以上。紧急时刻，这大半个车身的距离往往就是生死的分界线了。你更别提液压制动下的每个车轮，它的控制精度也远达不到电控的水平啊。因此呢，车辆要迈向 L3 L4 自动驾驶，你的这个刹车系统必须要

0: 进行重构升级，你才能够满足安全冗余。这也是为什么这套百年系统最近是被所有人都盯上了啊。OK， 我们在了解完传统的刹车它的操作方式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线控。其实线控制动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啊，你像你现在开的新能源车，哎，它其实已经在广义上用上了线控制动，只是可能没有人给你说过。这条技术路线走到今天啊，它其实分为了三个阶段啊 ，Toolbox、Onebox 以及 EMB。哎 ，Toolbox 是开路，这是最早的方案。ESP 泵和电子助力泵，这是各干各的事儿啊。你脚踩下踏板，你给出信号，那电子命令电机减压，这时候人和刹车首次在控制层面接偶了。哎，但是呢，它的体积大，集成度低，而且结构比较复杂，现在基本上已经是退出新车舞台了啊，新车上你见不到这套系统的。那亮相于2013年博世的叫做 iBoster 啊，算是这一技术的里程碑式的产品，因为它不仅能够支持新能源车的动能回收，而且它还具备机械备份的功能，就是当电子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然后通过机械传动啊的装置，是可以直接推动主缸活塞，然后实现基本的制动功能。然后接下来的 Onebox 则是当前的一个主流了，目前很主流的一套系统，就是把 ESP 助力泵、总泵它整合进一个紧凑的模块当中。相较之前的版本来说，它的集成度更高的同时，制动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出色，特别是系统及减压的响应速度，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其实说白了 ，Onebox 的本质还是液压加电控啊，油液管路卡钳它是一样没少，只是控制层面它聪明了一些啊。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到了 EMB 这里才算是真正的进入了，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全线控制动。那它和以往的系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它是怎么做的呢？来，5分钟的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继续我们的话题啊。那随着技术的发展，其实到了 EMB 这里才算是真正进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权限制度。如何去理解？与以往的刹车那套复杂的系统不一样， EMB 它是为每个车轮的轮端它都装了一个独立的电机，听起来是不是还很熟悉，对吧？仰望U8曾经就是这一套啊。那收到制动信号，电机工作，然后推动卡钳加紧刹车盘，全程没有油液，没有管路，就是电信号加机械制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量产方案的响应时间，它普遍可以控制在100毫秒以内，这个和液压相比的话，这快了将近一个数量级，而且没有液压这回事啊，能让四个车轮完全独立控制，而且每个车轮每个轮子的制动它都能够经过精确的调节。此外呢，你像在去掉油壶、去掉总泵、去掉一堆管路，那这个时候车重是下来了啊，机械的这个机舱的空间也省出来了，它可以做更大的前后备箱和更加富裕的座舱空间。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轮端执行电机是直接听车内总预控的话了，它不用再走液压中转了。所以 L3 L4 自动驾驶需要的是快速底层执行的能力，它是天然适配的。那么好处虽然多，但是这套东西要量产啊，这个难度也是有的啊。首先呢，作为轮端电机，日常行驶中它要大量的暴露在什么雨雪啊、泥土啊这些恶劣的工况下，还有长下坡时候超高温的这个刹车盘同样会对它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呢，多重的冗余是这套系统的一个重中之重。而且呢，它的布置也是进一步的增加了簧架的重量。你像这部分的重量就需要其他底盘件啊去换装轻量化的材料去作为弥补。那这不仅是为底盘调教带来更高的要求，成本方面也会有所提升。所以呢，从头部的先行玩家的抢先体验，到大量新能源车的大批量的装车， EMB 还是会有很长的距离要走的啊。你其实想想四五年前的激光雷，当时你换一套激光雷达你得好几万，你再想想现在你换激光雷达需要花多少钱。这就是汽车它需要走的路。它是可以预见的是什么呢？可以预见的就是未来这套系统的一个全域的一个量产，对于我们日间行车的帮助有多大。其实啊，在今年你像4月19日的时候啊，奇瑞星途 EX 这台车正式上市啊，它同样是标志着全球第一款前装量产 EMB 车型的落地。它对于电源控制器和通讯链路它都做了双冗余，整套系统呢是完全是按照标准的设计模块进行的。这也可以说是目前功能安全标准里边的一个最高等级，它是按照最高的层级去做的。要求硬件随时失效的概率必须得控制在每11小时不超过10次。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套系统的供应商它不是博世大陆这些老牌的 TED1， 而是国内的初创公司坐标系智能，是它。那在一个 TED1 还没有完全跑通的赛道当中，一家初创公司先量产装车了，然后配合上今年国内发布的新版制动的国标，在线控制动的技术要求上，其实我们是走在了全球其他市场前面。这条赛道的规则正在由我们来进行主导。当然了，老牌巨头也在快速的推进当中。你像在北京车展上面，博世就公布了他们正在推进的两条路，一边呢就是基于液压架构所迭代的BWAESP，
另外呢就是干式的 EMB 了，在极端工况测试已经完成，哎，计划在今年要在国内进行量产。而且呢布雷伯啊也在最近官宣了全干式的 EMB 啊的 C50 啊已经是实现大规模的量产了。量产技术呢目前已经搭载于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的全系车型当中。你像还有小鹏 GX、理想的 L9、李维斯这些旗舰车型呢也已经预告了线控制动架构，对吧？毕竟旗舰车型一旦跑通，那渗透速度呢就会快很多了。或许到今年年底你再回过头来看搭载 EMB 技术的车型可能会超过10款。那么大家对线控技术这项新兴的高科技的能力有什么期待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哎，你对这套技术有什么期待呢？你觉得这套技术最快可以什么时候两地落啊地产呢？

来来看到木子说啊，说期待全面的使用啊，这可是真正的技术革新。对，其实迈向 L3L4 的一个时代， EMB 它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了，所以呢这项技术的一个落地也在诠释着 L3L4 技术的一个快速下线落地了啊。再来看这朋友说，四轮独立精准控制到了暴雨天，那真的是福音了。确实啊，四个轮胎的一个精准控制，首先它在刹车的精准度上边它会提高很多，而且四轮的一个精准控制之后，它可以防止什么雨天打滑、雨天路滑甩尾，这样的情况会大幅度的下降啊，大幅度的下降。再来看到张硕，这不就是天生自带的差速锁吗？没有错啊，确实啊，这套 EMB 的技术上车之后，它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机械式的啊全自动差速锁啊。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哎，不管是我们的小鹏的 GX， 还是我们的传统哎刹车眼镜的全新技术 EMB， 哎，这些技术的一个量产上车，都在预示着啊未来啊我们的汽车市场将会更加的内卷。除了卷之外，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在未来享受到的技术也会越来越多，我们的行车也会更加的我觉得轻松和安全。 OK，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0: 国人负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0: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4: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

0: 安。
1: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执志毅。
0: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啊，5分钟之内为大家搜集到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一起来看到吕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56米，以及北京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子长路到中环大道缓行483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1: 耳朵就3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到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那么今天依然是为大家分享到不同曲风的歌曲，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

14点呢24分，来自郭靖啊，非常经典的这首《下一个天亮》，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啊。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是走还是留呢？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那其实韦礼安的声音也是比较有辨识度，而且这首歌也是他这个代表作之一啊，也被很多的人翻唱过。当然我觉得二度创作就是跟原版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每一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啊。那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今天的来电慢音乐道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那么这时间段呢，延安全程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三店通用的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2: 真好，
1: 各位下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我们呢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呢是24节气中最有智慧的节气之一，这个时候呢麦粒作物子粒呢开始了饱满了，但是呢还没有成熟，只是小满了。那古人也说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呢不是不满，而是不求太满，这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人生态度，就是珍惜眼前，知足常乐。

0: 这个时候的气温呢最适宜了，雨水充沛，草木葱茏，也愿我们都能够顺应时节，清淡饮食，早睡早起，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求事事圆满，但求小满安稳。也愿大家平安自在，事事舒心。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关于节制与知足的书，然后带大家呢去了解一场高水准的民族音乐会，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精心打造的中国经典民族歌剧选段音乐会啊，明天晚上将在延大音乐厅唱响。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小满节气，天地间的阳气渐盛，饮食上呢应该清淡少油。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好吃的书啊，汪曾祺的《人间滋味》。汪曾祺呢是文学家，更是生活家。那他写吃呢，从来不写山珍海味，只写家常菜、家常味啊。那么这本书呢，收录了他关于美食的经典散文，有故乡的食物、五味、豆腐、萝卜、马铃薯等一等。等等啊，每一篇呢都不长，但是读起来却是口齿生津，心里呢也跟着就暖和起来了。那小满时节呢，我们北方人呢讲究去吃苦菜，那汪曾祺呢他在书里也专门写过苦菜，他说苦菜是野菜中的上品，焯水后凉拌，放点葱末、盐、醋、香油，苦中带着清香。那他写道，人是要吃一点苦的，不吃苦就不知道甜的滋味。这话呢说尽了小满的哲理，就是小满就是苦中带甜，知足常乐。那他还写萝卜啊，写北京的心里美，天津的青萝卜，扬州的杨花萝卜。他说萝卜生吃、熟吃、腌了吃、炒了吃、炖了吃，怎么都好吃。那有一年冬天呢，他在火车上看见了一个旅客在啃萝卜，嘎嘣脆啊，馋的是实在不行了。那后来呢自己也买了一个，蹲在车厢连接处呢啃啊，觉得那真的是人间至味啊。汪曾祺笔下的没有昂贵的食材，只有最普通的豆腐、青菜、萝卜、鸡蛋。但是他能把他们写的有滋有味，他教会我们生活的滋味不在于你吃了什么，而在于你用什么心情去吃。小满时节，菜市场里正是新鲜蔬菜最多的时候，黄瓜顶花带刺，西红柿红得发亮，豆角嫩得一掐就断。那读几页汪曾祺，然后去菜市场里逛一逛，回来给自己做一顿清淡可口的饭菜，这就是小满的幸福。这个提到逛菜市场，平时我就是只要有时间的话也非常喜欢逛菜市场，那如果早上更加有时间的话也非常喜欢去早市儿。挑一挑花花绿绿的蔬菜啊，还有水果，买一些，就非常期待明天或者是后天啊，或者今天我去了能够有和昨天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出来。哎，新的这个小瓜又上市了，或者这两天有樱桃等等，就特别想吃当下时令的一些瓜果蔬菜。所以在今天啊，小满节气，大家有时间的话啊，去菜市场逛一逛， 给自己做一顿清淡可口的饭菜，那就是今天小满的幸福。那今天为这本充满烟火气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觉得宋祖英的好日子也挺合适的。那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悉，旋律欢快而朴实，歌词里唱到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那小满呢，就是一个刚刚好的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日子如歌，心满意足。

0: 朋友们，人生知足常乐，不求圆满，但求小满安稳。愿大家平安自在，事事舒心。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
2: 习近平论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习近平在审阅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的述职报告时提出的重要要求。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2月26日电。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0: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

0: 行动意识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真好。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正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4，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啊。那这会儿呢，沿全程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沿州文化馆，去了解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沿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接下来说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那么同时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88周年，即恢复招生30周年。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呢，将于5月22日，也就是明天晚上7点半，在延大白海宁音乐厅举办中国经典民族歌剧选段音乐会。中国民族歌剧呢，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它呢把西方歌剧的形式和中国的地方戏曲呀民歌融合在了一起，唱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说的是中国人的情感。比如说我们非常熟

革命者的柔情与坚毅，尽在这段唱中啊。还有伤逝中的一抹夕阳，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也唱出了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挣扎。同时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不能尽孝愧对娘啊，这个是抗日英雄的内心独白，催人泪下。还有就是沂蒙山、白毛女等等经典剧目的选段，那每一首呢它都是教科书级别的作品。那谁在唱呢？是青年歌唱家呢阵容啊，本场呢是音乐会的歌唱家，他都是非常具有实力的青年歌唱家。青年女高音宋杰，男中音张大伟，男高音孙鹤啊、陈向宇等倾情啊献唱。钢琴艺术指导呢是侯潘，单钢伴奏啊。那么他们呢大多都是有着非常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舞台经验啊，那么对民族歌剧的理解和演绎是非常到位的。那从汪曾祺笔下的人间滋味呢，到严大鲁艺舞台上的人间真情，从舌尖上的小满到耳朵里的经典，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既尝到了生活的清欢，也将听到民族歌剧的华章。小满节气，万物丰盈，但是不张扬，人生呢也是如此，不求事事圆满，但求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耳畔有歌。如果明天晚上你有空的话，不妨去严大校园里走走，听一听那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旋律，让歌声带你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在歌声里感受当下小满的安稳与知足。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汪曾祺的人间滋味出发，学会了在小满的日子里知足常乐、清淡生活，也一起预告了严大鲁艺的民族歌剧音乐会，准备在歌声中致敬经典，传承精神。小满是节气，也是人生态度，也愿我们都能把握住生活中的小满，就是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日子安稳，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内心充盈。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

0: 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

0: 趟了。
1: 嗨，我这是招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关到柳林路车流量稍大，二道街路段目前拥堵区是有加重的情况，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多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互动福利是由前公安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就可以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发送您的姓名和您的身份证号啊，到时候我们会用于景区和核验门票。怎么样啊，还是不错的吧。那么如果您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一些突发的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有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联名厂送出的百步穿杨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拉体直光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

16:05了，那么今天来为各位准备到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我记得》。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爸怎么了？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2: 我妈呢？
3: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4: 16:1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今天呢，我们的辣妈树豆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延迟满足。如果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来，就像让一米三的孩子关。作为家长来说啊，我们都听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什么斯坦福大学的棉花糖实验，几乎人人都听过。能等待15分钟不吃糖的孩子，后来成绩更好，发展更好。那么延迟满足是不是等呢？哎，不是啊，其实是让孩子选。于是呢，很多家长开始训练孩子说，等一等，别着急，先忍着。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实验室里的等待是孩子自己选的。比如说啊，咱们的研究人员问，你是现在吃一颗糖，还是等15分钟以后能吃两颗？孩子这时候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等啊，他不是被逼着等，是主动选择的，所以这是两码事儿。我们平常让孩子等一等不要动啊，没有让他有选择性，所以他这个就是被迫等待，被迫等待他就会压抑。孩子想吃糖，你说不许吃，等会儿再吃，他的内心是不情愿的，只是在服从权威。长期这样下去呢，要么变得委曲求全，要么就是等你不在的时候他加倍补偿。主动选择是什么呢？哎，这就是自控能力了。孩子在权衡以后决定，哎，我自己等15分钟可以换两颗糖。他在这个过程的练习当中啊，他目标设定，包括冲动管理、自我激励，这个才是真正的延迟满足能力。那家长该怎么做呢？这是我们 Reggae， yeah, yeah, yeah。 我们需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不要说现在不许吃，换成现在吃一颗糖，或者等吃完饭吃两颗，你自己选，让他自己权衡，自己做决定。还有一点就是要说到做到。很多人呢，孩子选择了等待，你到时候是一定要兑现承诺的。如果你经常是等到了也没给，那么他以后也不会等了，因为他的经验会告诉他，等待也没有好处。怎么来练习啊？咱从短时间开始练啊，别一上来就让一年级的孩子等一个礼拜，这孩子真等不了，而且他对一个礼拜的概念也没有那么。

吗？完整哦，你让他先等个五分钟，再等个十分钟，慢慢的拉长时间。小成功累积多了，大等待才有信心。等待期间呢，帮孩子可以转移注意力。在实验室里能等待的那些孩子啊，他们会自己转身闭眼啊，唱歌呀，玩手指，他们不是硬扛啊，就是学会不想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教孩子，等的时候咱们去搭个积木，看个绘本，别一直盯着。真正的延迟满足不是逼孩子忍耐，是帮孩子建立更大的目标，我愿意主动等的一个能力。前者呢，我们就逼着他等啊，就会培养压抑的孩子；后者呢，才能有让我们养出有自控能力的孩子啊。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他天差地别。

怎么样，你们学会了吗？啊，那么这个方式呢，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回去试一试。包括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在这个中班啊，就每天家长会要求看看书呀，写写字儿。其实呢，也不是说让他这个时候就要学习很多知识啊，就是培养他学习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间点该干嘛啊？那么该看书让他多看一看书，写字儿呢也不用要求必须写什么硬笔书法啊，就是让他培养这个写字的能力，让他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可以会读书。

是我们 Reggae。16:19了，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会看各种各样的育儿的书，也是要选择正确的带孩子的办法。溺爱不是爱啊，选择正确的方法才能让孩子成为更优秀的人。时间来到了16:19，接下来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目前东大街车流量大，从长青路到沿河东路整体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北大街呢现在有一点点拥堵趋势加重的情况。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OK 啊，了解完此刻目前路面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怎么了？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2: 我妈呢？
3: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

目标设定、冲动管理和自我机制啊，这就是延迟满足真正的能力。但是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延迟满足？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做错了。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就来关心关心自己，有没有人啊？这个每次去检查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颈椎有问题，就是颈椎曲度变直，听起来好严重啊，感觉颈椎废掉了。这就是长期低头导致的。日常呢，咱们多抬抬头，哎，换枕头拉伸就是能慢慢恢复的。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唬人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斗心心律不齐啊，这个我周边有好多人都斗心心律不齐，我一听吓一跳，怎么回事？我的心脏出现问题了吗？但其实大多数都是生理性的，包括熬夜紧张引起的。年轻人呢也没有，也特别常见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心慌啊、胸闷啊，几乎是不用根治的。女生啊，检查我们的乳腺的时候呢，有个乳腺结节1-2级，已经害怕到不行了。看到结节我就害怕，说实话就害怕它会变。大多数啊，其实是良性的增生啊，和我们的情绪有关。咱定期复查，不要乱吃药，不要乱做手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哎，浅表性胃炎，我感觉。体检的时候现在大部分人都有啊，感觉像胃已经烂了，其实就是胃里边轻微的充血了。那么大多数都是饮食不规律导致的，清淡饮食就能缓解。怎么样啊，这些问题好像一说出来感觉挺害怕的，但其实呢没有那么的严重啊，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一起来听潘尼西林带来的

线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4月24日，农历3月初8。今天是中国航天日，致敬航天人，弘扬航天精神，探索浩瀚宇宙。从东方红一号到空间站，从探月到探火，中国航天不断突破，逐梦星辰。同时呢，今天也是世界青年反对殖民主义日，倡导和平、平等、团结。愿我们心怀梦想，勇于探索，以航天精神激励自己，勇往直前，不断超越。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怎么了？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3: 16:47，欢迎回来，来刷新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在这个时间点呢，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晚高峰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也一定要提前关注我们的道路喽。来关注到东大街，从长青路到沿河路，目前整体的车流量偏大，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

安全，高新大道由北向南车流量大，七里铺大街胜利大道附近由南向北目前的拥堵趋势持续加重，二道街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目前车流量大。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

九八七的互动福利来袭，由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块钱的门票，就可以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怎么样啊？是不是不错呢？赶快来关注到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发送您的姓名以及身份证号就可以领票啦。妈妈不要再顾几座天，明天是否跟着我们的 flow say top reflection、哦、时间来到了16:49，最后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送给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和正在看直播的你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
1: 对，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一响起，我们两个就隆重的登场了。
2: 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98.7
1: 谢谢各位
2: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拉花花，
1: 是的，
2: 赵金都来了。
1: 谢谢，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始啊，感谢大家。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7 啊在线收听，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文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我们的节目现在不仅能听还能看。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非常非常的
0: 已经有视频了。
1: 我们的节目呢非常非常的精彩。
0: 是的，是的，是。
1: 因为我们俩是精彩组合。节目内容不重要，关键是我们俩重要。
0: 对，我们俩最重要的还521，还520，今儿521了。
1: 不要让他们诱导了，不许出戏啊，好好给我上节目。
0: 就我们俩为啥了？为啥精彩了？我们俩不仅一惊一乍，还惊天动地，动不动就抖乱子了。对吧？
1: 对，关键是我们两个人特别厉害，你知道吗？懂下乱子之后，我们俩能了了。
0: 哎，人说是有本事能懂事，懂哈事能了事，
1: 了了事
0: 没本事该惹事惹哈事，没本事还不省事
1: 儿，对，
0: 该惹哈事惹哈事还不顶事。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俩，
1: 所以收听我们节目，对对对，我收听我们节目，你们都会成为前者。
0: 来吧，有本事惹俩。
1: 对对对，来，在北京时间的17:03，我们先带领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车友们，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
0: 看看百度地图之后交通。
1: 好，我们帮大家梳理一下当前沿市区内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啊？一片大好，放心跑。
0: 就只有一个，
1: 就是一片大好，大家放心跑。如果有啥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温馨提示，好吧？那个什么有效劝导。
0: 有效劝导，劝导是劝导呀，我们是义务劝导，不一定有效。
1: 对呀，有效，有效。
0: 我们是发出有效劝导，但是
1: 我们都准备开一个彩文劝导劝导站，你知道吗？
0: 那
1: 就专门辅助那个什么交警同志。
0: 行生活行事了，裁判我哭哈喊哈了，哎呦，咋都不咋子说，哥弄个免费工作室，就专门劝导那些。
1: 我什么叫光溜嘴呢？
0: 不守
1: 我这个事情已经上报了啊。
0: 不守交通规矩的，
1: 对，
0: 不按套路出牌的，
1: 对，就是不听话的。
0: 就让哥个人拉了，你说我能拉还三长两短了？哥不是个听话的人吧？你说，
1: 就关键是
0: 点点红线，点点赞。
1: 我们想的是什么？让你去劝导啊，不是让你把他说服了
0: 啊，
1: 就是你在说不服的情况之下，你把他制定了，就是
0: 说
1: 主要是对，主要你主要有这个本事，
0: 我可以谴责他，拍开他。
1: 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彩文劝导站"。劝你别过来，
0: 就别过来啊！
1: 是，好，
0: 过来过来，这个事情真的做不成。
1: 对，好吧，
0: 过来人告诉你，真别过来。
1: 当前路况、路面通行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还挺不错，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0: 好的，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这个爱心企业
0: 啊，如果
1: 因为他们特别的有爱，就是给我们提供免费的路况奖品啊，我们特别感谢一下他们啊。
0: 是的，就是路况奖品，就是你如果在路上碰见突发的路况信息，你及时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就会给你送这个奖品。这是人家那些企业爱心企业送给大家的。
1: 对，
0: 那么大型军事体验馆沿红街练兵场送出的百步穿杨河狙击精英两项的门票。
1: 对，
0: 还有沿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瑞幸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信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1: 对，
0: 上城新世纪5号拉提之光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强势喜阿婆周边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
1: 对，
0: 好，
1: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整点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下个半年的时间我们再和大家集中来了解和刷新啊。
0: 是的，那么
1: 下面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
0: 大声辣话话。
1: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0: 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1: 儿个的，
0: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就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1: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0: 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1: 开聊。

0: 来喽
1: 来喽 ，We are family，、嗯、我们是一家人，
0: 我们是一家人。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实拉画画。
1: 是的，
0: 彩文和赵晶为你留守。那么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信。

0: 要把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戒严、最重要的是骑着摩托追大波，问晶晶你干啥去，你晶晶干啥去，他不会告诉你的。
1: 我会的，
0: 你说干什么？
1: 对，我今天呢参加了咱们女促会的一个赋能活动嘛。
0: 哦、
1: 就是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一个赋能活动、今天呢他们请到的是交通大学的一位心理学的这个导师、叫做童梅老师。童梅老师呢给我们上了一堂这个赋能课，女性上了一堂赋能课，是在我们的图书馆啊、所以大家呢就是现在女性成长都特别的快，我告诉你，层层层的，
0: 对，
1: 知道吧？啊，层层层的，我们现在真的是啊，不是半边天了，多半边天了。
0: 赋能，是个
1: 男同
0: 富裕的富，
1: 就是男同胞们啊，你们注意点，你们再不好好的这个成长啊，你们就会被我们甩出来几条街。
0: 我跟你说
1: 我们可厉害了，
0: 富裕的富、就是那个富，肩负的、
1: 不是、这个富、就被子旁过来一个五、
0: 啊、那个
1: 富，
0: 那固眼的
1: 啊，这说不定他不会打那个字儿
0: 啊，是他啊、
1: 他是不会打那个字儿、我知道啊、对，文化
0: 照不定呀，照不定
1: 文化就那么前后了、我害怕了，
0: 完了，没上学熟，你知道太哈的熟才要理解了，
1: 理解
0: 你俩吧，啊吧啊笑死我了
1: 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真的是大家要每天去学习啊、去成长，尤其是我们的女性同胞一定要去学习，好好的去成长啊！我今天听到老师说了、就说这个话题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我把那个国家的名字给他省略掉，就是某一个国家现在他们倒退了，就是逼着女性去倒退，不让女性成长，你知道吗？就有那么一个国家，三个字，他们现在规定12岁的孩子不允许这个什么去上学，然后逼着女性，就是12岁的女性就不允许他们去上学了，然后就要干什么，就开始相亲了，就开始结婚了，就开始去生孩子了。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强大的中国的这个庇佑和爱护之下，
0: 爱国中华。
1: 对，我们的你看，我们的中国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多厉害呀！
0: 就是给你舞台放开，要砸砸也不砸、在咱们这个舞台里，你就有多大能量，发挥多大能量。
1: 对，本来这档节目
0: 要打，对吧？
1: 本来这档节目呢是一男一女
0: 啊，
1: 最后呢，你看
0: 你看
1: 没男的
0: 啊，因为我肺达到，都叫我给
1: 不是
0: 肺的，
1: 因为实在是没男的，没男的，交通广播就两个，
0: 对。交通广播就两个男的，
1: 9个人吧，
0: 一个在早上，一个在
1: 我们99个人，9个人
0: 在早上招太太，一个在晚上招太太，
1: 只有俩男的，实在是男的太少了啊、没办法，就是女性成长的实在都太快了。
0: 老三，你就说那个这娃脸，说起那个娃脸的，那个娃脸的梗上再的人不一样，
1: 哪个娃脸的？
0: 娃脸的，你看他说是那个吧？
1: 提起女性就想起了娃脸的
0: 那个
1: 早逝、
0: 那个那鬼子，
1: 那个应该不是我们国家的，关键是，
0: 对他跟我们有什么？他
1: 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是我们嘲笑的对象，
1: 对，
0: 所以鄙视的对象，
1: 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0: 鄙视他。
1: 对，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好了、是吧？就是女性的认知也越来越高了，
0: 对，成长上快，学习，因为我们
1: 对女性成长的速度也是特别特别快的，而且女性在这个社会当中她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高的，
0: 是的
1: 啊，赋予就是她可以女的这个她力量。他力量给社会带来的这种力量，是不可限量的。
0: 是的，
1: 对吧？不是说你看，就不是说像那些人都说，你看他们过的这个节日都是你们女性的，跟他们男的没啥关系。
0: 咋不服气呀？
1: 对，
0: 对呀、对呀、
1: 那
0: 个，不是那个谁那不是又说来了？
1: 谁？
0: 老三就说过嘛。你看，你们有妇女节，你们有母亲节，
1: 对，
0: 你们有情人节，你们还有什么节？
1: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节，
0: 各式各样的节。
1: 对，
0: 生活要有仪式感。
1: 是的，
0: 说男的就有一个。
1: 今天不是又是个什么？过完520又是个521吗？
0: 521。
1: 哎，
0: 所以我们来说想你。
1: 说521，
0: 想你是咋？
1: 520是我爱你是吧？521是什么？520，
0: 521，
1: 我爱我。我就爱我
0: 啊，
1: 我们要先爱我们自己
0: 啊，对，
1: 是吧？才能够爱别人。
0: 对，
1: 哎，
0: 我爱我自己。
1: 好，
0: 人首先要爱自己，才有资格爱别人。
1: 是，
0: 你连自己都不爱，你凭什么爱别人？对吧？
1: 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如果你觉得你的能量不足了。你觉得你需要被引领、被带动，是吧？被赋能，那么就去关注我们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好吧？学会呢，
0: 让女性成长得更快。
1: 对，女性呢，可以有一条非常明晰、非常清晰的一个成长的路线。你可以跟着她慢慢的去成长，好不好？
0: 你未来你这个成长轨迹，就是你的来时路都会很美。
1: 就是你赋能的这个路线啊，他们帮你量身打造好。

0: 好了，你只要跟着学就行，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有力量的人
1: 啊，
0: 有这个正能量的人，他们会带动你，影响你。
1: 所以就说，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
0: 没错，
1: 读万卷书不如名师指路。
0: 嗯，
1: 女处会都是一处名师在给你指路。
0: 是我今天说了啥？我说一个人这个独行快，独行
1: 高彩文，
0: 独行快，重行远。
1: 嗯，
0: 就是一群人在干一件事情，你一定会被赋能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一定会做出来大事情的。
1: 相互影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0: 没错，所以交通音乐广播为什么能走这么长远？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团队，我们是一个大集体，对吧？我们这个集体是一个正能量的集体，所以我们也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今天省上的这个现在改了名字了，那个叫什么，就是哎呀我已经蒙住了，不好意思，年龄大了啊，就是一个咱们的这个原来的叫什么什么，给我们的蜗牛计划啊，给我们的蜗牛计划也是怎么了，就是我们报了这个项目，报到省上之后，他们现在的目前批下来的有一个海报吧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上了这个协会的这个海报了，就是给予我们这个蜗牛计划一定的这种肯定。明天收到之后我给大家炫耀炫耀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交通音乐广播做的每一件的这个公益活动真的是都
1: 是的
0: 杠杠的，
1: 堵他的嘴，这个必须要他说出来。
0: 是的，
1: 我们做的好事儿要影响大家，传递正能量的嘛。说、
2: 堵住，
1: 让不掉嘴堵上啊！麻烦蹭一蹭掉，来
2: 把堵上，
1: 来，
0: 光说女的不说男的是吧？
1: 能听的你那么不爱听，你还又不走？
0: 不是你是不是后悔自己当个男的了？
1: 对，
0: 是吧？
1: 他在沮丧，
0: 他
1: 在恼羞成怒，
0: 他在颓废，
1: 对，他在恼羞成怒。
0: 好吧，我不理他
1: 哎，我昨天给我们领导说，领导，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我很沮丧。他直接说，彩文啊，现在市场就是这个样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说，哎哥，就等这句话的时机。我内心说，哎哥，就等这句话的，就说我哥比百人还强。
0: 对，不是你咋是这样呢？你
1: 我心里这么想的，
0: 你心里也不能这样想。
1: 啊，那个咋想？
0: 你应该想，哎，领导就是给予我一点情绪价值。你这领导真棒，你咋能说自己棒呢？你这人真是
1: 没有，我就心里就这么个想，我说对着了。其实我就是比一般人还干得好。
0: 你看，
2: 哎呀，
0: 你俩操不定这个人。
1: 所以你看，领导挺会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为什么人家是领导？
0: 是啊，
1: 哎，你说这事闹的。谢谢，行行有道，真棒，又来点赞，又来送小心心。
0: 好，谢谢大家好，给大家汇报完了啊，给大家放歌吧。
1: 你这个好娘娘，赶紧人说好娘娘了，好娘娘了，放歌。
0: 我们家的。哦，他们家的老婆最大，
1: 哦、
0: 你看。
1: 哦，你们家老婆大，你们家老婆
0: 放歌啊，好雅雅，你想听歌了是吧？好，今天就给你一点颜色。我们来听一下，看是不是张宇唱的这首《给你一点颜色》。
1: 给你一点颜色。放歌。

0: 是不是完了？
1: 完了呀，
2: 好听不？
0: 好听，就是个好听。
2: 好听吗？叫张瑜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是张瑜唱的。对，我们啊，子强级的歌手，我们延安人。
0: 对，是的，我们
2: 他的这个爆发力非常强，
0: 他就是唱摇滚类的，
2: 对对对对，
0: 现代歌曲摇滚类的。
2: 他个头不高，个头不高，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就是个头不高，然后离地比较近，所以爆发力比较强，是吧？你像我这种大个儿，离地太远了，爆发力没有的。
0: 不行，他爆不出来，他爆出来就闪舌了。
2: 谁？
0: 太高了，闪舌闪腰了。
2: 还好吧？
0: 李青老师说卖饼子的是王雪峰的才子，你不敢抢人家才子，你卖你的包子，你哥。卖包子的好就得让人家跟卖饼子的好格子格的、
2: 不是你辣了半天，只有你视频号的人知道你在辣啥呢，你就还好不关注我们节目内容了是吧？
0: 知道，我跟你说，我李全文老师是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文学艺术家，
2: 是我们延安文学界的大咖，关键的是、他是我们宜川人，
0: 对，他的灵感，他的写作灵感都来自于生活。
2: 你说一说我们宜川，人家说文出两川嘛，刚好是我们宜川、我们宜川出了多少大咖
0: 啊？大咖
2: 侯波老师、李全文文老师还有刘江老师，
0: 是的，然后李乔文人家也可想得开了，人家就是偶像，人说他的粉丝，他给粉丝生二胎，他给粉丝写某
2: 什么叫他给粉丝生二胎？
0: 不是，
2: 你这句话说的，
0: 人家粉丝生了二胎，他写某某了吧？
2: 你说清楚，你吓死我了，他给粉丝生了二胎，没把我吓死了。
0: 没有，是粉丝生了二胎，他还给人家行门户了
2: 啊！你看，
0: 而且一辈就是一
2: 钱，你看还遗传人还有赵晶呢，你看对吧？
0: 哎，你说一个包子，那个朋友卖包子，这你卖包子说他卖包子，你要一个包子两块钱，你就上了一千，我二倍五倍都能上来，二胎嘛，你就给上个二倍也行，五倍
2: 啥？
0: 你上个一千，你不多少包子给糟蹋了吗？我可急躁了，你知道吧？
2: 你得亏没说二百五
0: 啊，不是二百五百嘛？还有啊，最重要的是。
2: 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啊，我们你看李全文老师的一些作品，大家一定要看他的散文，他的散文写的实在太棒了，
0: 是太有
2: 笑中有那个什么，
0: 有生活，有生意，
2: 有生活，有泪点啊啊啊！
0: 说去年还给人家娃娃包的开家长会，可班主任说娃娃爷也不听。

0: 他特别特别的幽默，
1: 他说什么？
0: 对，所以他真的特别特别幽默啊！我们李老师太可爱了。如果大家见了他本人之后，你觉得呢？他就应该是一个喜剧演员。
1: 哎，不是，
0: 不是，就是我每次见到李全文老师之后，我有一种印象，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卓别林老师。
1: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你说是你给粉丝的娃娃开家长会开，他咋好意思让娃娃说娃娃爷爷的全做来了？
0: 完了，李老师，我告诉你啊，把我们俩在节奏全部打乱了。我们歌回来之后呢，就这五六分钟全落的是你了。
1: 不是。咱烂他也行，就当他是个嘉宾吧。
0: 啊，
1: 那人家一个遗传人，一个优秀的作家，还能不配上咱节目是咋讲？
0: 不是，那谁谁谁，那胡燕说彩文是大家的什么啊？
1: 520，是我们大家的开心果。
0: 嗯，哎，不行不行，他根本不行，他跟人李老师比起来，他差远了。我告诉你，
1: 原来给粉丝给娃娃开家长会，跟人家说这个娃娃娘家的你们杰作，我都气死了。李老师还活着吗？气死！
0: 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李老师的这个公众号。叫做李全文的世界，
1: 他的抖音也是李全文
0: 的世界。哎，我特别感谢李老师，因为有一次我的陕西省这叫什么广那个什么陕西广电
1: 是大家的
0: 对这个影视那个什么，你看吧，我今天这真的不在状态啊，获了个一等奖获了省上的一等奖，就当时呢是我们的阅读越想的一篇就是作品，
1: 对，我也给他朗诵开了，那也获奖了，奖金都拿走了，连多费也没请过，连个包装没请过，整个儿还进抽着了个地方。
0: 你确定？
1: 我确定，你问他，我朗诵了他的作品，然后获了奖了，然后奖金让李老师自己一个人拿走了，连个两块钱的包装没请过。我确定，一起口
0: 硬。李老师，你把事
1: 你自己说，
0: 你把这事儿交代一下。
1: 然后那个，
0: 你确定是他朗诵的？完了之后获奖了？
1: 是的，他的作品我朗诵的获奖了。
0: 哎呀，我觉得不可能，
1: 你气死我了！你
0: 主要那即便是获了奖，
1: 谢谢
0: 妮
1: 儿姐，
0: 写得好啊，跟他没多大关系。
1: 大家点吧，妮儿姐就是
0: 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1: 妮姐爱养花，是正大红那个养花的那个妮姐。
0: 过广告了，过广告了。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
1: 喽，来
0: 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大家。
1: 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达石拉花花
0: 对，没错，
1: 彩文和赵金
0: 是的，
1: 组合就位了。
0: 这一个小时呢是快乐的时光啊！我们研究音乐广播也是大家的出行搭子啊！欢迎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半点回来之后，先来关注我们的路况啊！看到沿河西路当前堵了。963米，
1: 比昌东的时候多个21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是沿河东路就好一些了啊，堵了188米啊。然后呢，枣园路预这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基本上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啊。
1: 在其他路段基本上
0: 都是畅通的，
1: 就过去了，
0: 都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1: 礼拜四就是暴风雨前的牛舅，礼拜五堵的
0: 差不多。今天因为是有雨，好像还可以啊。这什么意思？满子盼是什么意思？
1: 害怕
0: 最美人生，你发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懂啊。
1: 没有，
0: 是不是想去乾坤湾？
1: 你要去乾坤，我就给你们送门票，价值80元。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你们手扣的，拿去。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给大家送乾坤湾景区的门票，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好吧？
1: 对，就是我要去乾坤湾，我们就送你一张价值80元的一年的年限，有效期
0: 门票，
1: 一年的景区门票，
0: 景区门票啊！来，回来，回来之后呢，你要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聊啥？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说这两天该可火的嘛。

0: 火的那个角嘛，
1: 主角吗？
0: 主角嘛，
1: 嗯
0: 啊
1: 啊，
0: 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主角。
1: 啊、
0: 嗯，就在这个
1: 聊主角吗？
0: 啊，
1: 嗯
0: 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然后呢？
0: 聊主角就是这个，大家不是都这看主角这个电视剧了吗？
1: 嗯，
0: 啊、你哥昨天给你发的你看了没？你
1: 我早都看过了。
0: 就是主熟还是什么？最就打动人的那一段啊，就是主角嘛。
1: 我觉得他打动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0: 不，就是那个
1: 就今天那个狗师傅去世了，没把我哭死。
0: 哦。哥哥就是
1: 他怎么就能把他给写的写死了呢？
0: 那就是这么个写死了，就是
1: 把那个狗娃给写死了，完了之后把狗师傅又写死了。
0: 你是不是一直看着了？
1: 对，我一直看、
0: 哦，
1: 我现在已经追到了，就是跟当前的这个、哦、这个时间段是一样的了。
0: 我激动的
1: 更新的是一样的
0: 了。我给你发过来让你激动的看的那个就是他上台的那一刻，他第一次上台被上，他不是紧张的不敢上，就上课。哦，我昨天哭的眼睛都哭肿了，还
1: 嗯嗯嗯嗯、
0: 啊、所以我们起初以为主角会是一部女主逆袭的爽剧，
1: 嗯，
0: 结果一个出身普通的女娃娃被命运亏欠，被别人轻视，被生活推搡，最后凭着天赋和努力一路翻身，站在舞台中央。苦难是铺垫，委屈是燃料，低谷是为了下一集打脸。
1: 对、嗯
0: no, 不是的，不是的，
1: 不是的。
0: 真正看进去才发现他不是的，他是一个大写的苦。
1: 嗯，
0: 他不是一点都不轻巧。那么他不急着让一个人赢，他让你看见自己一层被抛开的现实。
1: 是的，
0: 一个人咋见苦咋见高，咋见被生活捶打，被生活欺负。
1: 嗯，
0: 又是咋见成长一段没有光的日子里、
1: 嗯，
0: 一点一点把自己练成一个能站在台上的人。
1: 嗯，
0: 这时候我们才明白，主角真正讲的不是他终于赢了，而是他本来就没得选。
1: 嗯，
0: 啊、哦，
1: 对，
0: 就他没得选。
1: 这就是主角最狠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啊、
0: 哦，命好的人谈选择，命不好的人就谈活路。
1: 先。谈活路，
0: 对，活都活不好，就没得选，这是你唯一的。
1: 就是你来了之后被舅舅领到那个剧团之后呢，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这娃以后能吃一口上品粮。
0: 对，就是、
1: 对吧？他没得选，
0: 饿不死就行。
1: 他其实不想唱戏，
0: 他没名字，他叫招弟儿。
1: 对，
0: 他招弟儿这个符号就是希望他的、
1: 嗯、来了之后被舅舅才起成了一青鹅、
0: 哦，
1: 对吧？
0: 啊、嗯，如果不练，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小伙拉了。
1: 对，
0: 如果不熬，他可能永远只是别人命运里的边角料。
1: 嗯，
0: 如果不把自己往死里磕，他连被看见的资格。都没有的，
1: 对，
0: 所以主角不是一个励志鸡汤，不是那个原理，他是讲他中国人最狠也是最朴素的成事成功逻辑，
1: 对，拿命换光，
0: 对，
1: 嗯，
0: 不是因为光有多浪漫，是因为夜太深了，就
1: 没错，
0: 不想一天生在黑暗里。
1: 是的，你看，就是我其实看到了，在这个剧里面，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的老艺人的这种，
0: 哎呦，
1: 戏大于天的这种，
0: 戏比天大，
1: 对，戏大于天，戏比天大，
0: 对，
1: 就这种，哎呀，怎么说呢？就刻在骨子里面的这种，
0: 所以你就像作为我也好赖帅个演员啊，所以就这个演员这种精神，哎呦，我就哭的，我就那天就哭的就。或者就有时候就是能感同身受了，就是你在台上那种紧张、那种
1: 对，所以这两天我们的秦腔真的是火了，你知道吗？他这部戏真的是高居排行榜榜首，
0: 那必须、
1: 超出了很多热门剧的这个
0: 前两集开始就是
1: 对对飙升，你知道吗？这两集把那个后面的第二名已经甩了好几条街了。所以主角这部剧啊，最先让人心里发紧的不是舞台，不是掌声，也不是后来所谓的秦腔皇后，而是名字。
0: 对，
1: 他最早叫什么？
0: 招弟儿。
1: 哎，就这俩字儿。
0: 这两个字就是为了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弟弟起的。
1: 嗯，
0: 名字一出来，命运就被改写了一。
1: 对，立马被改写了。我那天不是在节目当中给你讲了吗？
0: 我知道，
1: 你没看吗？对吧？
0: 我看了呀。
1: 他姐是、他有一个姐姐
0: 啊、
1: 然后在他，然后他姐在他喂猪的时候，他兔子带他姐的那个发卡了，他姐追着打他。
0: 哦、
1: 然后他就钻到这个猪圈里头去了。他姐到猪圈门口说：“你看啊、我告诉你，咱娘马上就要生了，你知道吗？如果咱娘再生一个女娃，明白了没有？再生一个女娃。”可能就要把他给送走了，就把这个女娃给送走了。
0: 对
1: 啊，就生下来这个女娃送走了。如果咱娘生了个弟、那么送走的可能就是你，就指着那个招弟说，招弟就懵了，就是你想象这娃的命
0: 啊，
1: 就完全在哇一声生下来之后，原来是一个弟，这娃就愣在那儿了，说完了，这下我要被送走了，就是这个命运。
0: 所以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主角，那么这样的话谁都会说，可问题是很多人一开始连自己都没有，你都不是自己。
1: 对
0: 吧？你一出生就被安排在某个位置上，
1: 有
0: 人是要找地了，有人是家里的指望，有人是懂事的那个，有人是不能出错的那个，有人是你表想的太多，认命吧。哎呦，这就写的就是
1: 对。所以主角最深的地方不是讲一个女孩如何成为名角、
0: 对，是的，
1: 哎，而是讲了一个命不好的人如何从别人给的名字里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给赎回来。

0: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再后来，
0: 后来不是改名字了吗？
1: 啊，叫一清娥。
0: 嗯，
1: 名字再好听也不是白来的。
0: 嗯，
1: 背后的头裂啊，熬一次次的救命撕开，他就是拿生命换光了，就是从别人的命里头换回一个自己的命，你说那有多难？
0: 对，
1: 啊
0: 然后从灶火里面换了一条路，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整个让我们觉得主角不是爽剧的，是他在灶房里的日子，他不是漂亮的逆袭前传，是一个人被生活按到最低处，每天烧火、担水、干杂活，就像一口锅盖下来。

0: 抵触，白天烧火带水干杂活，就像一口锅盖一下来。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别人睡了他才敢偷偷练。
1: 对，
0: 没有灯，没有掌声，没有人告诉他你将来一定会火、你只能借着一点点月光，一点点灶堂里头弄那个硬出来的火，你边边的压腿，边边的压手段，压的把灶火那个腿底下弄下两个脖子。
1: 嗯，
0: 就厨房那个地里头就倒下两个脖子，你就
1: 大家就想一下，他其实就是他练功的这个空间都是偷出来的。
0: 对呀、
1: 这就是命不好的人最真实的一个处境。
0: 对
1: 啊，
0: 对，有就
1: 别人可以被老师看见，
0: 对，
1: 他只能先不被赶走，对吧？
0: 嗯
1: 啊，别人练是为了更好，
0: 对，
1: 他练是为了有一天不烂在这里。
0: 就是他练是为了活，别人是练为了活得更好。他练
1: 拿命换光，是一个人在暗处用身体给自己硬生生的刨开了一个口子。因为生活从不主动的给人让路、是吧？只能靠，只剩下一遍一遍的练，一天一天的熬。
0: 所以我就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作为穷人家的孩子，作为一个起点是零的人、我们唯一的资格和权利就是我们的努力和勤奋。
1: 是，我就、我是觉得
0: 抢不走
1: 这个。我们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事也在聊啊，说。真的是这个主角为什么这么好看，是因为这部剧的作者写的太好了。
0: 这个导演也不错。
1: 嗯，就是他的这个加持，当然他只是一个加持，最根本的我觉得还是那个写作的那个人。
0: 是的，
1: 对，这个作者写的这部剧，
0: 他爬过柜，
1: 这部作品太好了。
0: 后来讲是不，这就说是个导演嘛，他后来
1: 张艺谋嘛，张艺谋，他其实他对生活也特别的，就是懂生活，
0: 是的，
1: 他才能懂这部剧。
0: 对，
1: 好，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一个人命不好时，天赋不是用来骄傲的，天赋是逃。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听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农历四月初五，小满节气。小满是夏日第二个节气，寓意作物渐熟，万物丰盈。小满即是圆满、充沛，正是调养身心的好时节。提醒大家，日常饮食要清淡少油，早睡早起，顺应时节，保持平和的心态。朋友们，人生知足常乐，不求圆满，但求小满安稳。愿大家平安自在，事事舒心。听见九八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小文姐，小文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3: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又这个说了，
3: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4: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0: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FM98.7 沿江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花花。是的，
1: 我们是精彩组合彩宝和赵晶。
0: 对，在进广告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易清娥这部主角这部剧啊。
1: 对，
0: 它里面讲述的到底是什么。
1: 对啊，
0: 从一口气换一个主角、对吧、
1: 对，是。
0: 然后呢它很多的一个就是最终是吧？
1: 人之所以拼命，不是为了
0: 拼命拼到什么，
1: 愿意为了不再赖在泥里。
0: 就所谓主角，不是命好，恰恰是这个业太深了，他只能把自己练成光。
1: 对，
0: 就这样，他便能在自己的命里面站稳一次台。
1: 是的，我们六月份才来苦调了，有了抓苦调是六月份才开了。
0: 中央空调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这个主角里面藏着中国人最狠的
1: 成事的逻辑。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优秀？为什么我们能持续发展？就是我们能吃苦，能耐得住寂寞，知道吧？
0: 对，
1: 就是、能努力，是吧？好的，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啊，今天说个三代。西游记
0: 里面的陕北话
1: 今天说个三代。三代。第26回逍遥随浪散，三代任青游。
0: 随浪荡。爱的。
1: 随浪荡。三代任青游。三代悠闲自在。你看那活的咋三代？
0: 对，
1: 不受约束。
0: 就是我们那儿说的那个三代。
1: 这个有三代可了，没有拉三代可了。就是
0: 我们那边说什么就是可三胎了，哎呦，
1: 这看人家活的咋三胎？
0: 看人家活的三胎不三胎？
1: 就是所以活得多清闲。
0: 对这叫散淡，原来是散淡。
1: 散就是
0: 散淡的淡，散淡的淡。就是舒服的意思
1: 舒服的意思。这个词儿在乐曲中出现特别多。
0: 对，
1: 生活中要听这个词儿就得从小在陕北田野中散散淡淡长大的人来说，几乎没有身边沿岸语境中听到这个词儿。听见言传一代口语中多出现爷爷对孙子说，娃在爷爷家好好三待上两天，不学习不看书想打游戏就打游戏，想吃剩就吃剩，想做剩就做剩。
0: 那边说的那个三胎是一个意思，
1: 你听不出来的口音遗传的吗？
0: 你没听出来吗？
1: 就是
0: 我们那边说的是三胎
1: 所以三代这个字不能细想，是散漫恬静不近名利，着实引人入胜的一个词。
0: 散漫，对，
1: 就是特别散淡，散淡它是一个形容，
0: 就是我们的散淡，
1: 就很舒服，很自意。
0: 这段时间，我是哪里人？我刚刚已经暴露了，我是宜川人。
1: 散淡的嘛，
0: 是散淡。
1: 说散淡的，
0: 我们那说那个，哎呦，看，
1: 那活的咋散淡？这个事
0: 好，申请让装个空调，申请不顶证。
1: 不顶是空调装什么开？
0: 那我们俩申请不顶证。
1: 不顶事，好吧。
0: 好，今天这个咱们这个《西游记》里面的陕北话，跟大家今天说的这个散淡
1: 散淡
0: 来，
1: 就说这个散淡。
0: 下面时间跟大家送歌吧好，昨天我们听啥来着？昨天我们听那个《我在延安有一棵苹果树》是吧？那今天我们再听这个《延安情怀》怎么样？
1: 可以，
0: 好吧？听这个《延安情怀》，
1: 延安情怀，走起。

0: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宇的一首《延安情怀》。
1: 真的以为他是新疆歌曲，
0: 不是真的，他有这么多好听的歌啊！这个不听不知道，
1: 牢记死命。
0: 对，不听不知道，一听就是乐开怀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对，一听都喜欢啊，反正就挺好听的，挺好听的，因为特别的律动，一听就想动起来。好，感谢各位的留守啊，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见。
0: 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啊，
1: 然后妮儿姐会来，所以大家如果我下播的话，大家就到看见言啊，请一步到看见言。
0: 好的，
1: 好吧，
0: 嘉宾朋友们请这边走。
1: 好吧，明儿见，
0: 拜
1: 拜拜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18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伙伴们，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包南线由北向南车流量大，从黄花洼路到杜公祠路拥堵659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除了包南线由北向南

0: 车流量大以外，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我们要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拉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也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百步穿杨，还有狙击精英价值110元的项目门票，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来自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最后感谢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提供自选甜粥一份儿。在这儿我们要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987的大力赞助和支持。那继续提醒大家，今天这一个小时参与直播节目的互动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的80元景区门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或者是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发送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欢乐颂，那这一张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我们就会送给第一位参与互动的朋友，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在这儿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赞助和支持。好，朋友们，18:06，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4: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化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今天又到了我们每周周四欢乐颂的环节了。
1: 对，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一定听过他公司的名称。很了不得啊，我们让会长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重磅嘉宾
1: 啊。今天我们邀请到欢乐颂的这位姐姐呢，我觉得是一位特别励志的姐姐。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雅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与交通音乐广播987合办的一档节目。女促会就是不断的在自我的成长过程中引领女性成长嘛。
0: 是的，
1: 那需要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女性去引领大家成长。那么这位姐姐，我认为她身上就有这样的特质。首先从我的角度上，我觉得她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她呢名字叫蔡小妮，中共党员，延安市正大红园林的创始人。她是巾帼创业先锋，深耕园林生态事业，深耕乡土绿植培育、城乡绿化建设，心怀热忱，独行实干，以匠心铸绿意，以初心担使命，尽显新时代女性的奋进风采。我们有请蔡姐。
0: 今天我们直播节目的主题，用匠心装点延安，以实干奔赴热爱。刚刚也说到了，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正大红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蔡小妮。赶紧来和咱们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我都看不见在哪里有视频，所以感觉很茫然。
0: 咱们的视频号在这里。是在上节目之前姐姐说，哎呀，我要把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分享出去，让我们员工也都来点赞都来分享。我就有一种千军万马来相见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看到直播间现在也有好多人，应该都是咱们正大红园林的兵。
2: 对，因为这个第一次上我们这么大的节目啊，所以感觉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
0: 不敢当不敢当，因为您的到来让我们的直播间蓬荜生辉了。
2: 也感谢我们
0: 是
2: 感谢我们李会长把我夸得这么好啊，其实也没有啊，
0: 事实如此嘛。
2: 没有，感谢我们所有在线的这个在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感谢。
0: 对，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其实也能够感受得到啊。蔡总不论是跟我们的会长还是跟前一档直播节目的两位主持人，我们的赵总和彩文姐也都非常的熟悉。
2: 对，
0: 我记得彩文姐发出了一个感慨说，蔡总啊，你怎么越来越漂亮了。我觉得跟你干的这个事情应该也是息息相关的。
2: 对对对，这个是原来呢，我认为他是我在养花呢，后来发现花在养我，
0: 同样也在滋养着你。
2: 对对，所以我经常给我们的员工来，我说这个事业呢，就是要你去爱它。
0: 对，
2: 你越爱它，然后你干的就会越来越松弛啊，
0: 顺心，
2: 干的越顺心，而且有幸福感哈。如果你觉得它就是一把黄土啊，那或者是它就是一束花，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干的比较枯燥一些。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生命力嘛，让生命力更好的绽放。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像我一样，如果没有过多的刻意去了解的话，对于咱们正大红园林可能只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名称啊，不会很具体的了解到咱们具体的经营范围，我们的整体的规模。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首先有请蔡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正大红园林有限公司。
2: 我们正大红呢现在成立了，今年是第11个年头啊。其实我们最初的时候呢，也就是做一个花卉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后来呢我们就慢慢的从花卉里面去做了一些事情，延伸的一些事情，也就是从，其实我们公司呢一直就是两个窗口，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大家看到的每天来的卖花啊，就是给我们消费者去做这个
0: 绿植
2: 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园艺中心。另外一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做就是在做园林的规划设计施工，到养护，到现在的病虫害防治，到古树名木养护啊。
0: 果树都有了，
2: 古树啊，就是古树名木啊，就是
3: 古树
2: 名木。
1: 树，
2: 嗯，对对对对，这个养护，这个呢就是需要一些，高端的科技型的东西啊在里面，所以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这个在这个明目养护和这个病虫害防治，我们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0: 对，所以延安的现在的一片绿意盎然，也有您的一份功劳
2: 啊，有一些的啊，
1: 这都造福一方百姓了，
0: 是，
1: 我们都是受益者。
2: 至于我们园艺中心呢，我们从那个杨家湾的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一个花卉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去年呢搬到何庄坪以后，其实我们叫它园艺家啊，我们加了很多的东西。原来呢，我们郑大红呢，它就是一个花卉啊。现在我们从产学研已经一体化了，就是我们自己去做生产啊，然后自己去做这个有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展厅里面啊，我们加了很多的东西。可能你们也经常看到视频里面，我们会做一些活动啊，跟各个单位去做一些这个就国务会里面啊去做一些活动，我们里面加了很多的东西，加了比方说我们的孩子的研学，加了我们的咖啡，加了我们的茶艺，加了我们的解馋，还加了我们的就是教学的很多东西，
0: 对，也让家的这个概念更加的具象化了。
2: 对对对对，就是让园艺中心更丰富一些啊。其实园艺中心它就是一个生态大园啊，就是我们呢要感受到它在里面，无论你是喝一碗粥，或者是你去吃一个饼，它都有一个松弛感啊，有一个慵懒感，
1: 对，
2: 这样的。
1: 姐姐说的，我们是蠢蠢欲动。
0: 是蔡总刚才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满满的都是咱们上次
1: 做活动的时候，
0: 我在踏入郑大红园林之后，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啊。首先，你会看到它里面的这个规模，
1: 是
0: 就是会让你觉得很震撼。另外从你的这个前厅进去，什么一号门二号门啊，入口处很多的这个标识标语，一看就是在我们前期规划的过程当中已经下过很大功夫的，
1: 而且它有很强的设计感。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这种专业的设计理念的时候，它打造不出来的这种生态园林的感受。
0: 是，
1: 就是我们是在4月21号世界读书日的时候，我们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与咱们郑大红园林，因为我们两家都属于是社科联的团体会员单位，我们共同做了一场活动，就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分享活动。哎呀，这场活动做的也特别的棒，就是这个活动之所以成功，离不开郑大红园林的这个强硬的支持。
0: 对，我应该也是在活动前期彩排的那天，刚好跟咱们的蔡总碰了个面。
1: 对，
0: 我当时心里面就在想，哇，这么大的一片场地，居然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漂漂亮亮柔柔弱弱的女生给撑起来的。
1: 对，她的力量感你没看到，但是她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由内而外特别的有力量的感觉。
0: 是，就之前可能大家在杨家湾如果去到郑大红园林，就是给家里面想添一些绿植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份初心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只是想要单纯的带着孩子看看绿植，认识更多的花草树木，去到赵家岸的郑大红园林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刚才蔡总也说了，现在还有这个研学，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理念的植入，让我们能够更加丰富多彩的认识到生活当中原来还有别样的一番美丽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2: 啊。是，其实这个事情做郑大红园林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份事情啊。刚刚你说向上，其实就是你乐此不疲的事情啊，其实就是可能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
0: 干起来的时候，这个冲劲儿就很足。
2: 因为我原来在10年以前来到咱延安的时候，我也不是干这个的啊。
0: 怎么你还不是延安人？
2: 对，我是榆林人。
1: 哦，
2: 我是榆林人，但是我在榆林这个生长的时间也并不长，就是14岁我就到了宁夏，我在一个军区大院长大的，所以就是在延安我们成立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支部啊，就成立支部的时候，可能在我们非公企业里面大家都是就是这个领导们来了说你成立一个支部吧啊这样的。其实我可能就是我们宝塔区里面第一个说领导我这个支部应该怎么成立啊，我要成立支部啊。
0: 对，
2: 因为我的
0: 红色的种子一直是种在心里的。
2: 对对对，因为我的老父亲他是30年的一个村支书啊，然后我到宁夏军区的时候， 我那大白他又是一个穷人啊，就是在穷人家庭里面有很长时间，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耳闻目染影响了
2: 这样的一个雏形，就是自己去跟着这个党走嘛啊，然后就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来到延安，其实做的就是我们量化的这些事情啊。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做就是为了温饱嘛啊，就是首先要解决温饱。
0: 为什么会想到投身这个行业？
2: 喜欢这个行业啊，
1: 就是喜欢，
2: 就是喜欢，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最初的。时候就是初心呢，就是没有啥说啊特别大的抱负啊，就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个花花草草，就觉得它有生命力嘛，一看就是你一看它你就觉得喜欢，
0: 对，有的人开心啊，可能像我、
2: 哎、
0: 我也觉得喜欢，但是我觉得我拿不下，就是你喜欢你在这个想着要从事这个行业。

0: 业的过程当中，你像花花草草，首先你得了解它的这个生长的习性嘛，它背后其实有很多一套东西是需要去学习的。
1: 嗯、对对对，但其实来到延安的时候，我来到延安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延安的这个环境还是蛮差的啊，还是这个就是退耕还林也刚可能刚刚开始，然后我们的地被啊这些还都不是很好，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在我们西北这个地方吧，它的这个潜力是无限的啊，做这个生态的这一块，它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行业，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加上自己非常喜欢，啊，就
0: 最开始的时候选址是在哪儿？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在高茂湾嘛，
0: 嗯，
1: 高茂湾在周家湾那儿不是有也是有政府盖起来好多的这个大棚嘛，
0: 对，
1: 在那儿去了就是去试水去了嘛，去试水，然后在那儿开始的。后来呢，就是在那儿就几个月嘛，
0: 嗯，
1: 后来就跟延安大学我们去做了，就是在杨家湾这块是我们跟延安大学共同建起来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师兄基地，
0: 对
1: 啊，其实这么多年的我们的技术一直走的就是郑大华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行业它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啊，就是就刚刚像你说的，就是你感觉它也很好，但是感觉拿不起来，
0: 是的，
1: 因为它是有一股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在做这方面，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延安大学给了好多的背书啊，就是这个技术上面我们做了很多的支撑，
0: 是我们都知道做园林、
1: 对对对
0: 做绿化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1: 对对。
0: 你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位女性创业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1: 最难的地方，其实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难的地方好多啊，因为走过去了，你再回头过来看说难，其实已经好像没有那种味儿了。其实难的地方很多，你想嘛，我们也是从农村出来嘛啊，一个创业是资金难，第二个人脉难，
2: 对，
1: 哎对对，就是做的很多很多的难，第三个学制难啊，就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万事难，它总是有办法的啊，就是再难，它的。难总没有办法多吧、啊、
2: 对，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对对，我的想法就是你只要想做这个事情啊，你只要坚持做这个事情，它一定是有成绩的，
0: 是所以你的这段话让我想到了你的这个难可能就是我们指的万事开头难，
1: 对对对，
0: 你把这个头开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
1: 哎、
0: 兵来
2: 将挡
0: 土来
1: 水淹，
2: 是你俩配合的真好。
0: 来关注一下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说些什么啊？还是有不少的朋友都参与到了我们的互动。前面也看到好多人在跟蔡总打招呼，说蔡总你好。还有看到咱们这位朋友文文，他说偶像，真的活成了女性的代表。其实。跟咱们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合办这一档直播节目，也就是希望能够挖掘身边更多的优秀人士，
2: 是的，
0: 我们通过他们做客直播间，哪怕只是短短这一个小时的分享，让大家从他们的身上得出很多自己的人生经验，
2: 是的，这就是我们创办的意义，
0: 是
2: 啊，把我们有故事的人的故事讲给想听故事的人，
0: 对，还有我们的倾城恋，他给蔡总点了个赞啊，高磊说还有何庄平产业联盟的兵，
1: 对、
0: 啊，不光是正大红园林的兵，还有以狼共舞，他说蔡总把正大红做大做强、也有不少朋友他们都在发表着自己的一些感触啊，正大红园林中心也有不少人在给我们点赞送上玫瑰花，谢谢你们，
1: 谢谢
0: 也希望大家在留守的过程当中通过蔡总的一些分享，你像前面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从小听到大的一句话万事开头难给总结了出来，所以不论是大家目前在上班还是说在找准一些相应的你认为比较适合的门路生意想要去着手啊，一定是你选准了想好了你先着手去干，你在干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我们再逐步的去解决它，不要自己在脑海里面想到了很多事情自己先把自己给吓跑，
2: 对，想一万遍不如试一下，而且在这里边啊，我感觉到一个核心点就是我喜欢，就这件事一定是你喜欢，那你就有坚持下的这个动力，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都能够迎难而上，
0: 对
2: 啊，
0: 其实前面也说了延安现在的一片绿意盎然也有蔡总的一份功劳，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打造这个城市绿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正在收听或者收看的广大朋友比较熟悉的一些地方有哪些是

0: 出自咱们正大红园林。
1: 嗯，那好，那很多了啊。嗯、比方说我们延安的这个大家所谓说的这个别墅的院子啊，
0: 嗯、
1: 大概有五六十个院子。可能甚至更多啊，就是我们亲手打造出来的啊，
0: 嗯，
1: 都是非常漂亮的院子。再比方说我们延安这个新区呢有好多的绿化啊，大概有很多的都是我们亲手做出
2: 来的。您具体说一下，我看我一天能路过哪一块。
0: 哎呀比方说
3: 说不定还拍过不少其中
2: 的。对，我特别喜欢拍照拍美照、
1: 比方说你现在每天走的这个走的这个楼艺这个上下那个路啊，路边啊这些呢有很多的都是出自我们手啊、是这样。
2: 哦，那你就说的是我走过的路吗？
1: 比方说原来你们那两年看到的这个延安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延安大学的路边呀、或者我们政府门口路边的大型的雕塑啊，
2: 哦，
1: 那时候也是我们承接的啊。这个
2: 那我们小区跟前的大转盘是不是您这儿弄的？
1: 哪个小区？
3: 这就不具体给大家说了。总而言之，我们要举个例子的话，可能今天直播节目还有半个小时，这个例子都举不完了。
2: 对
3: 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
1: 就是要跟你们说的啥，我们只要正大红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在，比方说我们要一个这个。一个地方放十个标杆啊，那我们做出来呢，绝对是标杆性的啊，
3: 是的，只要是正大红出品，必是精品。
1: 对对
3: 啊，刚刚看到咱们直播间也有一位朋友发出了和彩文姐一样的感慨，蔡总又年轻了，
1: 又年轻了。
4: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5: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4: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6: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7: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

0: 府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来了，伙伴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最新。

0: 况。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这其中陵园路由北向东，沿河北路由东向西，长青路由西向北，还有北大街由北向东，二道街由南向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可能有一部分路段的拥堵趋势会有加重的表现。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正大宏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蔡小妮。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丽姐，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又回来了，我是丽姐。
0: 对，因为今天直播节目的促成跟咱们女促会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0: 前面也说了，我之前对于正大宏园林有限公司的概念只存在于它的名称，
1: 是
0: 也是因为四月份读书日的活动，亲自到现场走了一遭之后，今天再次看到蔡总，可能相比于我前期没有去过的这种状态，又多了不少的话语权。
1: 是的，
0: 而且在内心对于蔡总也真实的因为实地去了一趟，发自肺腑的
1: 佩服，
0: 多了很多的佩服，
1: 佩服，真是佩服。
0: 好，我们再来有请蔡总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啊，朋友们好，我是蔡小妮。
0: 欢迎蔡总，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评论区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在广告之前不是开玩笑说，今天利用蔡总做客直播间的机会，看能不能给咱们女促会，给987的
1: 听众朋友
0: 脑瓦一些正大宏的福利。蔡总也非常的豪爽啊，我们来先让蔡总给大家揭晓一下，今天我们收听收看了之后，我们购买的福利是什么。
2: 这个是我们的内妹啊，她跟
1: 倩倩，
2: 倩倩啊，两个人忽然间就给我提出来这个要求，
1: 要福利，
0: 没有跟人家打招呼，
2: 要打招呼啊，因为我们正大宏大家都知道，园林的做了这园艺中心的做了这好多年的这个，就像我们叫它卖场啊，做商超市的啊，这种就是大家都知道不还价啊，就是特定的一个价格、
0: 对，因为我们毕竟品质在那儿放着呢，
2: 对对对。
1: 而且我感觉这个价钱也很合理，就是我也之前有，就拿那个天堂鸟来说，我那个咱们自英姐不是从小妮姐这儿买了一盆送给学会了嘛，给我们办公室她个人买的。我之前我在其他的花棚去问过，价钱跟您这差不多差一倍，就那个大那个高。
0: 还要更贵吗？
1: 对，我就觉得，我当时我给自英姐说，你网上买吧，你别到花市里边去买。结果自英姐说，我是正大宏老会员，我到那儿去看一下。一看之后，她掏的那个价钱，说实话呢，我觉得跟网上也差不了多少，
0: 非常合
1: 适啊。所以我就一下，我觉得干嘛还在网上？因为网上那个品相根本不如这儿的。
0: 对，而且网上回来之后，你自己可能还存在一些好几天的这个修复啊、打理啊，你又不太清楚。切切实实的，你在正大宏拿到的东西，就是你能够在网上看到的网图。
1: 是的，是的，
0: 起码你能去挑，能去选嘛。
1: 姐姐她有一个叫什么？我记上回我俩聊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六还是怎么个来着？就是卖了的花
2: 儿。1616回访。
1: 对，1616回访啊。
2: 对对，
0: 是什么意思？
1: 让姐姐给说一下。
2: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价格其实体系啊，我们每一次回来基本跟淘宝的价格是一模一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做商超嘛啊，你一定是价格取胜啊，就是这样的。就是那几年的价格是高一些，但是这是就是水涨船高嘛，就是那几年本身这个市场呢就价格都高一些啊。
1: 对，
2: 这两年的价格都下来，我们基本的价格跟淘宝几乎是达成一致的啊。像比方小的花，因为它花有花期嘛，所以卖的就是那个新鲜劲儿嘛，所以就其实要比淘宝里面的还要便宜啊。就是价格体系是这样定的。就是啥呢？就是让延安的我们延安人，我们在陕北老区人也能享受到。我的理念就是让我们平常家庭他能爱花、喜欢花、能养花啊。我的理念是这样，所以就是价格呢，体系就做的跟淘宝里面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2: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不还价啊。我刚才跟你们说，哎，我们有50000+的这个会员啊，就大家都是我们那儿的老会员。我们为啥搬到赵家安以后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意啊？就大家都知道搬上去了啊，这个就大家就都来了啊。就只有搬的那段时间不是乱七八糟的嘛啊，就是少一些。我们一开业以后啊，正常开园以后马上就好了啊。
0: 对，
2: 这样。所以你们刚刚给我要。

0: 要个福利，我说这个福利一定要给的啊！
1: 对，
0: 你看我这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节目，所以一定要给的。那就是以后是这样啊，大家在直播间里面能听到，或者以后来了你们说，哎，我是女促会的朋友啊，嗯、就可以啊。
2: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暗号啊，
0: 哎、
1: 对，
0: 暗号、啊、
1: 女促会，报女
0: 促会。对，我也会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前台的收音会跟他说一下啊，
2: 是
0: 然后安动一下啊，给你们做一个80%的折扣、啊。
2: 太好了，你看之前大家都是。是知道不还价的。
0: 对对对，
2: 今天因为做客直播间的这个机会，给大家的这个福利，我们的寓意也非常好嘛。
0: 对, 对, 对，
2: 那我们就希望在2026年甚至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通过蔡总今天给大家的这个88%，我们陕北人都比较喜欢这个数字。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们都能一路发，一路向好，一路向阳。其实你刚才在说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咱们郑大红的理念可能就是让家家有绿植。家家像园林吧，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因为，花就是我认为它是美好的东西。
2: 就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就能把那么多种类的花了解到它的花期，而且能够打理的这么好，让它呈现出这么好的生命状态？
0: 对，其实就是术业有专攻嘛，啊，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做一行嘛，你就会爱一行，
2: 专一行，
0: 专对专一行。不专是不行的，我们其实我不介意，就是我们的像我们西北的朋友啊，我不介意在网上买这个花啊。为什么说不介意买？因为咱们毕竟就是我如果要从南方到北方的，他要冬天就更不介意了，
2: 是的，
0: 夏天呢他要走个两天到三天的时间嘛，这个时间呢他就会缺氧嘛，因为他裹着呢嘛啊，它会缺氧，一旦缺氧回来，它你缓好了，这个苗就缓起来；缓不好，这个苗就给。
2: 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懂的嘛。
0: 对对对，我们是因为都是专车回来嘛，我们要一回来就是从这个基地要专车，然后苗自己去养好长时间，然后再去走，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大部分当然。

0: 性不一样，
1: 对，
0: 它放的位置就不一样，
1: 有的可能要阳光充足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有的要放在阴凉一点的地方，
0: 哎，对，然后呢我们在这样的第一天让它要浇水放对地方，
1: 嗯，
0: 六天的时候我们就教它要回访它，哎，你这个花还有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出现了状况了没，如果出现状况你应该怎么去啊，你再提醒你再要浇一趟水，
1: 对，
0: 哎，十六天的时候这个花就基本上稳定了，我们再去回访一趟，
1: 哦，基本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就了解了它的习性了，
0: 对对对，
1: 后期你就按照你之前在这1616里面所学习到的，
0: 哎，对，
1: 长期去养护就行了，
0: 对对，因为这个有生命的东西它不像我们做一件衣服或者做一个家具啊，我要给你保多长时间，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没办法去做这种城堡啊。你比方说我们经常做园林啊，做园林好多比方说你让我栽了几棵树，
1: 嗯，
0: 啊，我们最典型的，我们昨天给一个单位去做了几万块钱的这个树嘛，他说那你要给我保吗啊，我说我给你保不了啊，我说我只能来人给你。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去了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在延安还有这样的地方，所以在今年五一的时候，我还带我父母去感受了一下，
1: 对
0: 啊，让老人家也感受。我妈妈当时就一开始我爸爸不想去，因为他是一个很宅的一个父亲，
1: 对对对，
0: 我说走吧，你去了肯定不一样，转了一圈说咦，延安还有这种地方，哎呀，就老年人真是老少通吃都喜欢。
1: 是是是、嗯、所以也希望大家前去赵家岸，去到我们的正大红园林去感受一番，因为一座城市的美好确实是离不开草木的装点的。
0: 是的、
1: 啊、从我们前面说到的园林绿化，我们的正大红所承接的一些项目，到装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命力的绽放，因为绿色本来就是一种美好的阳光的向上的颜色。
0: 主要是姐姐说了一句话特别滋养我，她说我刚开始以为花养我，最后发现是我刚开始以为
1: 我
0: 养
1: 花，
0: 最后发现是花养我。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刚才放了一首女人花，我们女人本身就是如花一般绽放啊。那么在生活中用鲜花用绿植去点缀我们的生活，绿意盎然，色彩斑斓。
1: 对，那节目最后仅剩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也想问一问蔡总，我是在看到你给我的正大红园林的一个公司的介绍，包括听了会长的讲解之后，我给咱们的节目定的主题是匠心装点延安，以实干奔赴热爱，你觉得精不精准？
2: 比较精
1: 准。你觉得概括的怎么样？
2: 概括的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啊、特别好、
2: 哎。谈到这儿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啊，就是刚刚说我们生态这一块啊，
1: 嗯，
2: 就孩子们也学的这一块。我们正大红呢从赵家上来以后，我们去年开始一直在做开发一堂课程，就叫园艺疗愈。
1: 嗯
0: 哦，
2: 什么叫园艺疗愈呢？就是为什么今年呢，我们有好多的这个我们单位上的这个协会跟我们来做这个活动啊。我们最关键的是，其实我们做的是给中小学生做的啊、
0: 嗯，
2: 做的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孩子他们这个学习啊这些都比较紧张、啊，
1: 对压力会比较大，
2: 压力比较重啊。
0: 嗯，
2: 所以就是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园艺疗愈其实还不是走得很好，但是在国外有些地方，比方说日本啊、美国，他们走这个园艺疗愈是走得非常好的啊、
1: 嗯，
2: 就是用你动手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然后去做出来你的作品，通过这个孩子这个动手能力啊，然后去给他的这个身形放松，
1: 嗯、
2: 让他找回这个幸福感。
1: 太好了、
2: 啊、哎，对，我们在做，现在我们也开，就是应该在六月份我们就已经开始正式开始研学，我们也跟几个学校已经就已经就
0: 有合作、嗯、
2: 就是我们原来就是经常我们在做着做着发现这个事情啊，就是有生不就是就挖掘不完的东西啊，
0: 对，
2: 我们就把一些东西又给拿过，又给添加了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因为后面还不是有好多的这个就是咱们那种培育的棚嘛啊，我们在棚里面种了好多的菜，我们就想着，哎，叫让孩子上午呢，你来在这个里面看花、认识花、种花、用花的一些东西，比方你做个书签或做个拓印啊，做一些作品出来。
1: 对。
2: 然后嘛，下午嘛，你就到我们的田头啊、地头里边啊、田间地头去采自己的菜，然后自己去。我们在那儿做了好几个，做了四个锅灶，就我们土炉子啊，
1: 哦、
2: 锅灶、
0: 嗯，
2: 就是咱们
0: 做饭。
1: 采摘完了、
0: 哎，采摘完做饭，
2: 对，你自己去做啊，就让你自己去做。我们已经把它都搭建好了啊，就是你们下一次来了也可以去看看，就让孩子们就是哎，让他自己能动手自己给自己做的吃嘛啊啊，我们菜也是没有这个肥料、
1: 无公害的、
2: 无公害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让孩子能感受到我们就是自然界的这种快乐。
1: 对、
2: 啊、
1: 太好了、
2: 嗯、
1: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嗯、我听到还有这么好的项目现在正在筹备着筹划着。
0: 作为一个23岁大孩子的母亲我都蠢蠢欲动我觉得美好的生活真的值得我们去感受，而且呢蔡总他真的是用心的去打造。哎呦真的姐姐我真的要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 对
2: 谢谢、
1: 嗯、你看咱们直播间也有朋友说蔡总讲的太好了、嗯、你的理念太棒了。
2: 对
1: 是真真正的能够想到说哪些是大家所需要的，如何与时俱进，如何更好的去赋能大家。你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想法，不论是对于孩子的生理还是心理，
2: 对对对，
1: 都是一次很好的升华吧。
2: 嗯，
1: 对，也真正的能够把这个 课堂给搬到大自然。
0: 是的，嗯，而且赵家案整个打造的，它已经形成一种体系了，
1: 是
0: 从吃喝住一条龙，而有了蔡总的这个正大红园林啊，可以说是锦上添花。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周末没事的时候，哎，我怎么感觉好像我给赵家案做广告呢？
1: 有
0: 因为我啊，可以把李会长作为代言人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去了之后是一种身心放松，
1: 对
0: 新农村建设的一种典范。在那个五里红窑，我上次带我父母去，走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有四孔土窑洞，
1: 嗯，
0: 那个土窑洞土到了什么程度？土到了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外婆，他们那时候就在那个元龙寺那个深沟里边，他那个土窑的那种状态，
1: 嗯，
0: 里边呢又搭建成那个年代就是结婚的那种喜房，
1: 就是刻意保留下来的。
0: 对
2: 对对，
0: 我就问我父亲跟母亲，我说你们结婚时候是这样吗？我父亲说哪有这条件好，但是呢，从我们现在的人去看这个情境的时候，可能我们基因里边就有一种情怀，
1: 嗯，
0: 就是我是延安人，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你会特别有感触。所以我觉得带着父母去寻找回曾经岁月里边的留痕，
1: 对，
0: 也是一种特别不错的选择。
1: 是，
2: 没事，我还会让你想起来很洋气的东西。
1: 我前面说到这个群体是针对老人，
0: 对,
1: 对,
0: 对
1: 啊，能够
0: 你再说说孩子吧，
1: 看到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去，
0: 是的。
1: 然后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身心的疗愈，因为我也在五一假期的时候 是除了上次的读书日活动，第二次去赵家岸。读书日活动那一次就是因为看到了正大红园林，然后去简简单单的看了一下，我也没往远走，因为当时还带着孩子，
0: 嗯，
1: 然后简单的一个彩排之后就走了，给我心里面就种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我说下次一定要带着我的家人，带着我的老公一起去赵家岸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赵家岸有了一个特别会打造园林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啊，这样的一个企业。我觉得赵家岸整个园林绿化，包括上次去的农家乐，我觉得绿植都养得好好呀。
0: 是的，就是他们就不是说姐姐你们还有一个联盟嘛？
2: 对对，
0: 就是每一位联盟成员出来之后，哎呀，我觉得那个状态都特别好，而且是大家真的是心往一块儿，就是心往一块儿走，劲往一块儿使，
1: 是，
0: 都是想把赵家岸打造成我们陕北、我们延安的一个特别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给我们延安的老百姓提供一个周末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你们做到了，我们也感受到了。
1: 对，
2: 我们过一段时间还会给你们做更洋气的。刚刚不是跟你说
1: 人家蔡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0: 咱这调性在后边儿，
2: 就是还在不断的打造着呢啊。因为我们还有一块地方，就是他这现在不是让村上把那块地方倒了土了嘛啊，我那儿还有几亩地，然后那几亩地呢，我们会后面就是他们把土拉走，我们马上会打造成一个大大的草坪，后面有这个很好看的园林啊，然后有你们去活动，平时呢你们就在那儿可以去在大草坪上去聚个会啊。
1: 太疗愈了。
0: 我现在已经有了想法，我说下一次女宿会的活动什么时候在正大红园林里边呢？哎，我们可以再搞一个就是别样风格的诗会也罢，读书会也罢，包括这个手作的活动啊。上次还在那个小妮姐的她的这个瑜伽室里边，我们做了一个颂钵疗愈，哎呀，感受也特别好。
1: 对,
2: 对, 对，
0: 嗯，
1: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6:55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很想利用直播节目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让蔡总给那些正在打拼中的朋友们，不光我们局限于女性这个群体了，给大家说上几句话，
2: 说上两句励志的，
1: 对。

0: 鼓励一下他们。
1: 鼓励一下，我觉得人生呢没那么难啊，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我们可能人生不管是创业也好，或者我们的人生也好，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会摆到你这个面前，有很多的困难啊。但是呢，还是刚刚那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你有这种心劲儿啊，你去完成一件事情，它总是八九不离十啊，不会让你啊，你只要努力了啊，你不用，我经常说我的孩子一样，你不用考虑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你努力了就好。这个结果可能不如你的意，也可能没有你最初想要的那种结果，但是呢，你只要努力，它一定会有结果。
0: 对，过程就会有成长，过程就会有收获嘛。
1: 对 对，没有白费的力啊，
0: 大家一定要坚信前路漫漫亦灿灿。
1: 对
0: 啊，也感谢蔡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享。朋友们，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我们也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那我们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吗？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当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

来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 Ruby。 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北大街路段人大附院当前缓行184米，其余通行状况良好。

好啊，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就让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 我们先来听一点不一样，我们先来听什么迷幻电子摇滚。你就光听这几个字，迷幻电子然后是摇滚，可以说这是迷幻摇滚和电子音乐深度融合的一个风格，因为它既保留着迷幻音乐的意识扩展氛围营造的特质，又融入了电子音乐的那合成器的音色、电子节拍和一些制作的技术所形成的一种兼具摇滚能量与电子迷幻质感的独特声音。应该说最早期的发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这是迷幻摇滚的一个诞生，当时开始尝试着电子合成器与磁带实验的技术。那最有代表的像银色苹果、美国乐队以及 Fifty Foot House 啊。那到了1970年的时候，德国摇滚也是将迷幻、将实验元素、将电子进行融合，再次奠定了电子摇滚的基础。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知道 Cat 啊，罐头乐队、以发电站乐队以及这个橘梦乐队，这个是威士的一个代表了。那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电子舞曲兴起，迷幻元素呢又与 House 啊、Techno 的一个结合，就形成了迷幻电子的分支。然后就是至今了，2000年至今被称作新迷幻浪潮。摇滚呢与电子融合的更加的成熟，更加的主流化。那迷幻电子摇滚不仅仅是音乐风格的创新，它更是迷幻文化与电子文化的一个交叉点，而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对意识扩展、技术创新与自我表达的追求。像迷幻电子后续还是影响了多种音乐风格啊，电子舞曲中的迷幻和独立摇滚中的新迷幻和梦幻流行啊 Dream Pop。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迷幻电子摇滚的世界。首先分享的这首歌可以说是比较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的啊一首歌。其实日常也有跟大家有分享过一些迷幻电子的一些元素，所以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来自于橘子海。哎，提到橘子海你想到了什么？没错，就是这一首夏日漱石。

来分享第一首歌《夏日宿史》啊，这首歌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啊，可以说是入门的这个迷幻电子摇滚了。它还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个曲风的精髓，就是朦胧氛围感的电子铺垫，再搭配上这种干净利落、带着慵懒的这种韧劲的摇滚律动。所以说，你听它的前奏一出来，这种特别清澈的合成器的铺底，轻晃的电子节拍，瞬间就会自带雾气的这种质感。哎，其实它的编曲是完全就是迷幻电子摇滚的一个架构，就是电子它只做氛围，摇滚呢做骨架，慵懒的人声呢做情绪，听起来就像傍晚开车时穿行城市晚风，特别的通透，特别的治愈和自由。哎，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常年霸占大家的一个自驾歌单了啊。那下面的时间继续让我们进入到迷幻电子摇滚的世界，下面的时间，希浪想在夏日撞见你。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高温、干旱、大风和极端低温冻害天气增多，致使火险等级持续高居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是生态平衡的支柱，是我们健康生活环境的保护神。那么如果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遇上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水和土第一时间灭火。火势蔓延，应立即逃生避险，并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并尽可能准确报告起火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的植被种类。当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并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不盲目选择方向，应选择火已经烧过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转移。不得不穿越火线时，可以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火线，切记顺风在火线前方逃跑。遭遇山火，不要向山顶方向逃生，因烟气会一直向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会扩散得更快。顺利逃离火山时，要注意到这些。顺利逃出火海后，别掉以轻心，要注意停留区域是否存在危险，特别防止蚊虫或蛇类、野兽的侵袭。结伴爬山的朋友应该互相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在，如果有人掉队，要及时向灭火救援人员求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色家园共同守护。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

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哎，来了来了来了，小鹏 GX 终于来了啊，正式发布了全新车型的小鹏，哎 ，GX， 这也是小鹏创业12年来第一辆大六座全尺寸 SUV。这台车热度很高啊，在发布会的现场，小鹏是公布了4个配置梯队，另外还叠加限时减免10000元的一个现金权益之后 ，GX 最终上市售价区间，我先说一下。这台车预售价格是40万，预售的价格是40，然后最终上市确定的价格是多少呢？27.98到34.98，另外目前还有一个权益价，啊，权益价是从27.98万起啊，27.98到34.98，超级增程纯电，一共。啊，一共是4个配置，4个梯队 ，Max、Ultra、SE、Ultra 以及 Ultra 的旗舰版本。啊，在发布会现场，哎，何小鹏也表示，在小鹏的产品谱系当中，既代表着旗舰车型的气场，而 X 则代表着是高阶技术无人区探索的勇气。而听起来有点虚头巴脑啊，我们直接来看车 ，GX。可以说是一辆不折不扣的大车了，长5.265米，接近5.3米的车长了，宽呢接近2米，高1.8米，轴距拉长至3.115米。它的侧面采用的是隐藏式水切的方案，将金属框啊完全是收纳于车门的内部，就使得了侧窗玻璃呈现出来了这种光滑纯平的状态。那这个设计也是有好处的，这个设计就带来了2.682平方米的侧向的车窗视野，再配合上前方2.275平方米的棒式机盖与棒式电动尾门，就将整车的风阻系数是直接压到了0.255啊。另外呢，它这个车头徽标也是有说法的啊，那为了匹配 GX 的旗舰定位，他们首次应用了经历33天、15道工序、微米级数控精雕的太空陶瓷24K 金标，这是它的大标。另外呢，车漆一共有6种选择，你像珠峰白、天山黑、峡湾灰、丹霞红、昆仑云镜以及哑光墨青。6种选择，我觉得配合它这个车标哑光墨金，这是他们的一个主打色啊！你想想，谁家车企24K 金标的一个 logo 给你放上去了？小鹏啊，小鹏放上去了。另外呢，这台车上边小鹏标志性的贯穿日行灯也是升级了，升级成为了叫做多层光路设计。集成了340颗 LED 光源，车尾呢则配置了1.64米长的贯穿尾灯，内置了380颗光源。它的大灯组融合了华为130万像素 DLP 投影技术，亮度达到了2000流明。功能上呢和鸿蒙智行的车型类似，就是支持夜间会车、智能遮蔽远光，还有变道礼让投影，以及跟车安全距离路面的投射。啊，当你走进这辆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仅是标配了带主动避障功能的4门电动车门，电动踏板还会自动向外延伸，同时联动空气悬架调低整车高度，哎，方便老人小孩的上车。那想要一台车长接近5.3米的大车变得好开，这就取决于它底层结构的协同了。来堆料上面，小鹏自然是不遗余力的啊，双叉臂、后 HB 独立悬架，还有全系标配了可变阻尼减震器、智能四驱与空气悬架，而且还标配了后轮转向。另外呢，在线控液压制动系统的支持下，它的百公里的紧急制动距离34.4米。那顶配的 Ultra 旗舰版本还首发了小鹏的这种原生线控底盘，
它取消了方向盘与前轮之间的机械硬连接，就依赖着这一套线控转向技术，就这个版本它就实现了全速域可变转向比，方向盘打满只需要 0.6 圈，倒车入库时驾驶员不再需要交叉换手了，一把手就完全可以了。再来看内饰， GX 的内饰也有三款，有白、紫、棕三款，应用了星河璀璨透光皮革工艺。简单的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氛围灯啊，它是藏在了皮革的下方，就是灯光熄灭之后，皮革表面它会依旧平整啊。还有就是中岛它采用的是悬浮的设计方案，也是为了去方便放置手提包。而且前方还设计了隐藏式的卡槽日常放个 ETC 卡呀，门禁卡呀还是很方便的。另外呢， GX 的车舱内部它的垂直高度达到了1.311米，第二排座椅之间还留有180毫米宽的中央通道，还有空间上这是没说的啊。车舱内一共布置了5块屏幕， HUD 苔藓17.3英寸中控大屏，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液晶仪表以及第二排的8英寸控制屏。那这对于一辆旗舰大六座车型来说，这都是应该的啊。那除此之外，座椅也可以说是决定决定什么，座椅可以说是决定旗舰的一个硬指标这台车副驾与第二排的右侧它都配备了零重力座椅，第二排左侧呢为飞航舒享座椅，都支持14项的电动调节，内置了16点的按摩具备三档加热与通风的功能，并且也集成了叫 ABTS 与 PLP 双预警双线力式的安全带所以它的这个零重力座椅的安全呢都是经过重新调教的为了更加的安全，还有防下潜气囊与溃缩的吸能机构前几年的零重力座椅在安全性方面很多人说没有保障，而且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对吧，而现如今的零重力座椅它的安全带它的机械结构包括零重力座椅的安全性它都是单独赋能，所以呢可以放心的在行驶的路上就开启它的一个全套模式另外我们再来看它空间方面第一排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它可以拼成一个1.8米的大床，第三排座椅还支持0度到180度的无极调节与加热，可以通过电动三折叠的机制实现完全的平躺，整体是类似于之前小鹏 X9 的另外呢第二排的冰箱也是很讲究的，这是一个双门双温区的冰箱，容积呢是12.5升，最主要的是它内置了美的的 PST 杀菌模块，所以日常使用会更加的放心。另外车窗采用的是福耀1.88平方米的 LC 调光隐私玻璃，雾度低于4%就可以在0.16秒内它完成变色，在最暗的状态下它是可以隔绝 99.9% 的紫外线以及 99.5% 的可见光的。另外呢第三排配备有独立的调节按键总体而言小鹏 GX 这个座舱已经是能够满足我们对于大六座车型的所有的想象了，就各种配置你能想到的应有尽有，而且全车还设计了62处的收纳空间，还包含了隐藏式门板、雨伞槽与第三排的

抽屉。另外呢，车内还配备有15个充电接口，220伏电源和8个生态拓展接口，而且还支持6000瓦的对外放电，露营呀，对吧？郊游呀，哎，很方便啊！就看他后期会不会再推一个露营包，哎，有了6000瓦的一个对外放电，啊，62处收纳空间，15个充电接口，啊，220伏电源和8个生态拓展口。这台车其实到了周末啊，周末的时候去露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说完了配置，就要看看它的安全性了。GX 的安全啊，交给了什么小鹏汇天。视觉与触觉上的精装构成了座舱的表象，而真正去支撑这台大车安全出行的，就是隐藏在内部的骨架了。小鹏 GX 在白车身制造上应用了16000吨的前后一体压铸工艺，整车的扭转刚度是直接提升到了56000牛米每度，而且为了防侧翻，车内的顶部还配置了1500兆帕的热成型横梁，同时呢，全车共布置了11个安全气囊，贯穿式侧气帘的保护范围向后延伸，它是可以直接覆盖到第三排的。还有呢，就是为了在大型 SUV 上达成更高等级的安全防范，小鹏的技术团队也是借鉴民航工业的底层架构设计逻辑。郝小鹏呢也是在发布会的现场阐述了选择这种冗余路线的考量，因为这些机制它依托的就是小鹏汇天团队所带来的6重安全啊，全域安全冗余技术。哪6种呢？第一个就是制动系统是由这个线控液压与电子制动组它组成的一个双保险，而且还具备4重备份，就是当单一系统失效的时候，另一套方案就会迅速的介入。它一共有4套方案，一共做了4套方案。第二个，线控转向系统，它部署了4重的备份，就解除了机械转向柱的硬连接的物理限制。还有呢，第3重是什么呢？驱动层面它采用的是双回路与双电机冗余的设计，就是在单侧啊，你发生故障的时候，系统备份可以在1毫秒内它完成接管的。另外呢，通信网络它采用的是双总线传输架构，它可以确保控制信号在总的主线故障时由备份总线去接管。还有呢，这2套低压电源集中布置在了底盘中心区域的1排座椅的下方，来防止碰撞损毁。还有来看第六重就是车门了。他们车门解锁设计了主副电源结合内外机械拉手的一个，也是一个4重的独立方案，就是在确保断电状态下仍然是可以拉开车门逃生的。那其中双动力规格覆盖超级增程和纯电2条线路，超级增程版本搭载的是鲲鹏超级4驱增程技术，0-100加速4.98秒，而且可以使用92号汽油。那馈电油耗呢为每百公里6.19升，纯电续航里程43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1585公里。另外呢，在发布会上边，郝小鹏也宣布了 GX 可以说是圆满的完成了北京到上海是1318公里啊，他完成了1318公里的长途不补能的实测啊，长途不补能。另外呢，就是当电量降到10%的低位状态的时候，GX 的百公里加速的衰减幅度依旧是能够控制在1秒内。另一方面，通过主动降噪技术，增程器启动噪音被压到了0.5分贝以内。啊，还有就是纯电版本2驱、4驱2种形式。那其中4驱的版本，0-100加速4.7秒。还有就是在续航上面，2驱版本是665公里，4驱版本是750公里。啊，也得益于全系标配的800伏的高压平台与 5C 超快充技术，所以说它在超充桩它充电11.7分钟啊，12分钟它就可以补能500多公里了啊，525公里。另外还有小鹏引以为豪的辅助驾驶系统，这

X 全系搭载的是自研图灵 AI 芯片，啊，依旧配置提供一颗、两颗或者四颗。那最高阶的版本采用的是3+1的阵连架构，什么意思？就是它预留一颗作为安全备份，所以呢，总算力啊，总有效算力能够达到3000 TOPS。还有就是比较值得展开说的，就是最新的 6.2.0 的版本，它增加了一个全场景原地起步以及无导航地库园区自动漫游寻位的功能。那车机本地部署端的 VLM 视觉语言大模型，在没有网络的地下空间也是能够执行语音控车与指令反馈的啊。还有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最终定价了，与一个多月前公布的39.98万的预售价格，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啊。那当时接近40万的门槛的预售价格，在网上也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但是我当时就说了，这台车的整体价格肯定是会在35万左右的啊。没想到它直接哦拉得这么低啊。预售价格在40万的门槛，正式的售价直接是下探到30万了，啊，我觉得他是很有勇气的，26.98万的起售价格，顶配的版本才是我那会儿预测的一个价格，35万，34.98万，这就是小鹏啊，小鹏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王炸的一个产品了，啊。这种定价的大幅度调整，其实也侧面的反映出来了小鹏在当前市场格局竞争下的一个无奈，就是他想卖贵嘛，也想，对吧？你但凡真的说这台车39.98万的一个起售价格，或者顶配的价格拉到39.98万的这个价格，啊，大概率来说，这台车市场表现会好吗？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小鹏在冲击高端的这个市场环境下，这几年来说，小鹏呢其实还是靠着你像目前的 Mona 对吧，整体把售价拉下来之后，销量确实是涨上去了啊。那过往呢，你像 G9 和 GX 比， G9 在配置管理定位上边，它可以说走了很多的弯路了，冰箱、彩电、苔藓这些配置的缺失，也是让品牌在旗舰家用车赛道上也是付出了销量的代价。那面对当下竞品层出不穷的包围圈，小鹏需要以近乎决绝的价格姿态去重新夺得它的话语权，将一款搭载一体压铸、四轮转向以及高算力芯片的全尺寸大六座 SUV， 它压入到30万以内的市场，也是品牌以利润空间去换取市场份额与规模效应的一个选择。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小鹏 GX 的底层机械执行机构与算力预埋是直接对标了未来的无人驾驶的需求的啊。你看在发布会上面就有说到了 GX 目前车上装的这一套啊，这一套架构，量产架构，它的在研发布局上面，它将会于下半年在广州批量测试的 Robotaxi 的试点车队数据进行反哺，并且进行技术的共享。那如果说将价格高高挂在40多的这样的一个温水区，那这些前沿的技术储备很难通过规模化用户进行数据反馈。那只有让足够多的家庭驾驶员真正的把车开上路，那它本地部署的端侧大模型和图灵芯片，它才能获得充足的进化的养分。那么在这次价格上的一个妥协，也是小鹏在重塑口碑的同时，为了未来自动驾驶量产落地，它其实是抢占物理滩头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重棋。所以自动驾驶离我们真的很近，各家车企都开始做部署了， GX 值得推荐。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您啊，不，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踩下制动踏板，车辆减速到停。那这件事儿，从汽车发明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了吧，基本上都是靠着这一套液压系统所完成的，对吧？刹车油、刹车总泵、活塞卡钳、油液管路等等，简单可靠，皮实耐用。但是现在，哎，传统刹车用了100多年的时间，现在要颠覆。按理来说，这一套经过百年验证的成熟技术没什么大毛病，对吧？一般不会轻易去动它。但是最近几年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车企、所有的供应商都尝试要替换掉它。就拿奇瑞的星途 EX7 量产首秀了 EMB， 华为智勤公布了30米出头的行业最佳

零百制动距离。还有在北京车展上边，理想所介绍的 L9 李维斯，哎，说它的底盘悬架必须成为行业天花板的时候，而这台车的刹车系统就是全线控架构下的 EMB， 所以一夜之间，这个从不抢戏的安全键被推到了聚光灯下。那么问题来了，那车企为什么要对刹车进行大改呢？ EMB 到底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下半段的时间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啊，我们来说，你每次踩刹车的时候，其实有点像在启动一条流水线。你像对于传统的液压刹车系统来说，脚踩下刹车踏板，真空助力器把你的脚力放大，推动刹车总泵的活塞，然后将刹车油推到四个车轮的卡钳，然后将油压推动卡钳活塞，将刹车片啊夹紧刹车盘，然后产生摩擦力，然后车轮减速，对吧？这是传统的方法。那在这个当中，整个链条是纯机械链接的，你的脚力、刹车油的流动、卡钳的加紧力，从头到尾它都是一条直线。那 ABS 和 ESP 这是后来加进去的电子补丁，是为了防止抱死或者侧滑，但是呢，基础的刹车还是要靠你的脚力。那么这套东西为什么能用100年呢？哎，简单来说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零件少，失效点少啊，而且纯物理的连接，你只要你刹车油你没漏光，你踩到底你总能刹得住。但是它的天花板很明显，简单来说什么呢？速度不够快，精度不够高。就像是你从当你踩下刹车踏板，卡钳加紧，液压传递需要200毫秒左右，那这对于人的反应速度来说，那是肯定是足够的。但是对于自动驾驶系统来说，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液压制动和线控制动因传递速度而产生增加的刹车距离大概会到3米以上。紧急时刻，这大半个车身的距离往往就是生死的分界线了。你更别提液压制动下的每个车轮，它的控制精度也远达不到电控的水平啊。因此呢，车辆要迈向 L3L4 自动驾驶，你的这个刹车系统必须要进行重构升级，你才能够满足安全冗余。这也是为什么这套百年系统最近是被所有人都盯上了啊。OK， 我们在了解完传统的刹车它的操作方式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线控。其实线控制动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啊。你像你现在开的新能源车，哎，它其实已经在广义上用上了线控制动，只是可能没有人给你说过。这条技术路线走到今天啊，它其实分为了三个阶段啊 ，2box、1box 以及 EMB。哎 ，2box 是开路，这是最早的方案。ESP 泵和电子助力泵，这是各干各的事儿。啊，你脚踩下踏板，你给出信号，那电子命令电机减压，这时候人和刹车首次在控制层面接偶了。哎，但是呢，它的体积大，集成度低，而且结构比较复杂，现在基本上已经是退出新车舞台了啊！新车上你见不到这套系统的。那亮相于2013年博世的叫做 iBoster 啊，算是这一技术的里程碑式的产品，因为它不仅能够支持新能源车的动能回收，而且它还具备机械备份的功能。就是当电子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然后通过机械传动啊的装置，是可以直接推动主缸活塞，然后实现基本的制动功能。然后接下来的 1box 则是当前的一个主流了，目前很主流的一套系统，就是把 ESP 助力泵总泵它整合进一个紧凑的模块当中。相较之前的版本来说，它的集成度更高的同时，制动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出色，特别是系统及减压的响应速度，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其实说白了 ，1box 的本质还是液压加电控，啊，油液、管路、卡钳，它是一样没少。

只是控制层面他聪明了一些啊。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到了 EMB 这里才算是真正的进入了，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全线控制动。那它和以往的系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它是怎么做的呢？来，5分钟的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0: 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那随着技术的发展，其实到了 EMB 这里才算是真正进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权限制度。如何去理解？与以往的刹车那套复杂的系统不一样， EMB 它是为每个车轮的轮端它都装了一个独立的电机，听起来是不是还很熟悉，对吧？仰望U8曾经就是这一套啊。那收到制动信号，电机工作，然后推动卡钳加紧刹车盘，全程没有油液，没有管路，就是电信号加机械制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量产方案的响应时间，它普遍可以控制在100毫秒以内，这个和液压相比的话，这快了将近一个数量级，而且没有液压这回事儿啊，能让四个车轮完全独立控制，而且每个车轮每个轮子的制动它都能够经过精确的调节。此外呢，你像在去掉油壶、去掉总泵、去掉一堆管路，那这个时候车重是下来了啊，机械的这个机舱的空间也省出来了，它可以做更大的前后备箱和更加富裕的座舱空间。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轮端执行电机是直接听车内总预控的话了，它不用再走液压中转了。所以 L3 L4 自动驾驶需要的是快速底层执行的能力，它是天然适配的。那么好处虽然多，但是这套东西要量产啊，这个难度也是有的啊。首先呢，作为轮端电机，日常行驶中它要大量的暴露在什么雨雪啊、泥土啊这些恶劣的工况下，还有长下坡时候超高温的这个刹车盘同样会对它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呢，多重的冗余是这套系统的一个重中之重。而且呢，它的布置也是进一步的增加了簧架的重量。你像这部分的重量就需要其他底盘件啊去换装轻量化的材料去作为弥补。那这不仅是为底盘调教带来更高的要求，成本方面也会有所提升。所以呢，从头部的先行玩家的抢先体验到大量新能源车的大批量的装车， EMB 还是会有很长的距离要走的啊。你其实想想四五年前的激光雷，当时你换一套激光雷达你得好几万，你再想想现在你换激光雷达需要花多少钱。这就是汽车它需要走的路。它是可以预见的是什么呢？可以预见的未来这套系统的一个全域的一个量产，对于我们日间行车的帮助会有多大。其实啊，在今年你像4月19日的时候啊，奇瑞星途 EX 这台车正式上市啊，它同样是标志着全球第一款前装量产 EMB 车型的落地。它对于电源控制器和通讯链路它都做了双冗余，整套系统呢是完全是按照标准的设计模块进行的，这也可以说是目前功能安全标准里边的一个最高等级，它是按照最高的层级去做的。要求硬件随时失效的概率必须得控制在每时一小时不超过10次。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套系统的供应商它不是博世大陆这些老牌的 Tide One， 而是国内的初创公司坐标系智能，是它。那在一个 Tide One 还没有完全跑通的赛道当中，一家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

初创公司先量产装车了，然后配合上今年国内发布的新版制动的国标，在线控制动的技术要求上，其实我们是走在了全球其他市场前面。这条赛道的规则正在由我们来进行主导。当然了，老牌巨头也在快速的推进当中。你像在北京车展上面，博世就公布了他们正在推进的两条路，一边呢就是基于液压架构所迭代的BWAESP， 另外就是干式的 EMB 了。在极端工况测试已经完成，计划在今年要在国内进行量产。而且呢，布雷博也在最近官宣了全干式的 EMB 的 C50 已经是实现大规模的量产了。量产技术呢，目前已经搭载于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的全系车型当中。你像还有小鹏 GX、理想的 L9、李维斯这些旗舰车型呢，也已经预告了线控制动架构，对吧？毕竟旗舰车型一旦跑通，那渗透速度那就会快很多了。或许到今年年底，你再回过头来看，搭载 EMB 技术的车型可能会超过10款。那么大家对线控技术这项新兴的高科技的能力有什么期待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你对这套技术有什么期待呢？你觉得这套技术最快可以什么时候两地落地产呢？

来，来看到木子说啊，说期待全面的使用啊，这可是真正的技术革新。对，其实迈向 L3L4 的一个时代， EMB 它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了。所以呢，这项技术的一个落地也在诠释着 L3L4 技术的一个快速下线落地了啊。再来看这朋友说，四轮独立精准控制到了暴雨天，那真的是福音了。确实啊，四个轮胎的一个精准控制，首先它在刹车的精准度上边它会提高很多，它会提高一个精准控制之后，它可以防止什么雨天打滑、雨天路滑甩尾这样的情况会大幅度的下降啊，大幅度的下降。再来看到张硕，这不就是天生这自带的差速锁吗？没有错啊，确实啊，这套 EMB 的技术上车之后，它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机械式的啊全自动差速锁了啊。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哎，不管是我们的小鹏的 GX， 还是我们的传统哎刹车眼镜的全新技术 ，B， 哎，这些技术的一个量产上车，都在预示着啊未来啊我们的汽车市场将会更加的内卷。除了卷之外，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在未来享受到的啊，享受到的技术也会越来越多，我们的行车也会更加的我觉得轻松和安全。 OK，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0: 内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3: 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这段时间，我国北方地区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做小满。
4: 小满节气的到来，标志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夏天。南方有谚语，小满大满江河满，反映了小满时节降雨多雨量大的气候特征。
3: 小满时节万物繁茂，各地农民抓时令忙生产，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处于最旺盛的时期，消耗的营养物质在四季24节气中最多，所以此时应该及时适当补充营养，使身体五脏六腑不受损伤。专家建议，对于小满养生，应该遵循不贪睡、吃清淡的原则。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8年5月21号，毛泽东出席抗大对第三期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并讲话。他说：“教员是教育。”

0: 干部的干部，下决心当教员，办好抗大十分重要。军队在军事指挥上应强调单一的指挥，强调服从，而官兵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同艰苦，这就是民主。
1: 1942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随着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举行，我是迎来旅游旺季。
1: 王海鹏、郭柱国会见智丹 U13 青少年足球队一行。
0: 好戏连台等你来看，琴声静韵戏满延州，戏曲文化周启幕。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5月18号至19号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暨518城市倒计时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在我市启动，乘着这场文旅热潮，我市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旺季。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3: 在宝塔山景区，小小讲解员轮番登台，陕北说书余韵悠长，红色小故事扣人心弦。知识问答环节，游客争相抢答，赢取文创好礼。随着欢快乐曲响起，陕北秧歌精彩开唱，工作人员与游客携手共舞，尽显地域民俗魅力。辽宁游客曲敏
4: 走进来，就宝塔山的整个呈现的所有的游客沉静的心，也对人们载歌载舞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愉悦，我非常感动，非常感恩你们，感激你们，让我们回归延安的时候看到了我们想看到的一种丰富和丰满的一个状态。
3: 辽宁游客池南：
5: 现在的孩子吧，他很难体会到那种艰苦还有那种朴素的生活，孩子们还是很触动的，也想是带孩子们在这体会一下，一个深刻的一个体验吧。
3: 同样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景点游人如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旧址前驻足凝望拍照，用心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榆林市第一中学学生张科宁：
6: 我是跟着老师和同学一块儿也在延安学的，我到延安之后感觉挺好的，浏览了红色旧址，看到了课本上才能看到红色故事，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次延学感觉收获很多。
3: 铜川市游客吉四英：
7: 我是从铜川过来的，就想体验一下高铁，整整一个小时都过来，体验挺好，革命的老区人文关怀各方面就是讲解也挺好，以后有机会还得来。
3: 甘肃省天水市游客刘锦昌：
8: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希望他们来一趟接受一些教育，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基地。
3: 全市红色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景区也提前做足准备。宝塔山景区宣教讲解部主任李慧南：
9: 目前景区已经全面进入旅游旺季，游客量大幅攀升，我们实行分时段预约参观，加密观光车班次，减少游客的等待，在关键点位增设了志愿者服务岗，免费提供热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升级了景区的灯光、保洁消杀，优化登山路线，强化安保巡查，保障浏览安全。后期我们将推出更多的红色主题打卡、义务讲解服务，全力提升浏览体验。
3: 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副主任安小红：
10: 随着旅游旺季来临，研学团队散客数量明显增多，我们在客流高峰设置了隔离带与警戒线，维护游览秩序，保障游客安全，同时增加小小讲解员讲解批次，丰富宣讲形式，遇上阴雨等恶劣天气还免费为游客提供雨伞，供应热水，做实暖心服务。此外，我们也着力开发了特色红色文创产品，满足游客多元化旅游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将深耕红色历史文化，打造特色研学浏览线路，以更细致周到的

0: 服务，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
1: 作为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宣传于一体的革命纪念馆，沿革命纪念馆馆藏体系完备，史料详实丰富，生动再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也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驻足观展，感悟初心。安徽省合肥市游客张曙辉：
2: 我是2018年来过一次，我感到延安这个红色旅游搞得还是很好的，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我当年来的时候没有高铁，现在延安的高铁已经通，所以国家这个发展呢蒸蒸日上，日新月异。
1: 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妮：
3: 从我对红色文化我们的深度研究阐释这个角度来说，持续升温的红色旅游背后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越来越多的对于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是我们说讲好延安故事，是能带动观众对红色文化深度这个认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所以我们在讲解上要首先是讲好故事啊。红色文化旅游持续升温的背后，考验的是我们行业者如何站在观众所需求的角度，丰富我们的展览，丰富我们的展品，讲好我们的故事。
1: 借助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及518城市倒计时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在我市举办的有力契机，延安全域启动红色旅游主题活动，紧扣全国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陕西三秦四季畅旅欢歌主题，以红色为底色，以文旅为纽带，推出持续至5月31号的主题活动精品泄露惠民举措，全面展现新时代圣地文旅新气象，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畅游红色城。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调研员张胜利：
4: 延安这个这几年文旅资源、红色旅游资源特别丰富，在全国应该说红色旅游级别包括它这个文物遗址都是顶级的，原有的这个红色资源的挖掘会提升了很多，而且对全国会有更大的吸引力。高铁开通以后，把西安跟延安的旅游资源联系得更紧密，更加方便全国的游客到延安来旅游、来观光，感受我们延安的精神、延安的文化。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5月19日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谷会见至丹 U13 青少年足球队一行。
7: 王海鹏、郭柱谷同小球员们以亲切握手，关心地询问他们场上位置、技术特点和身体状况，认真听取他们学习训练比赛情况，对他们展示出的良好精神风貌点赞，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勇夺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足球迷你锦标赛冠军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绩。王海鹏、郭柱国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音嘱托，保持好的状态、好的劲头，高质量推进足球青训试点和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带动全市青少年足球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会上，省友协和至丹县足球发展中心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球队情况及参赛情况。小球员们发言时纷纷表示，将珍惜荣誉，更加刻苦训练，不断提升竞技水平，努力为国争光。市领导张伟、严晓慧参加。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子城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注重统筹、守正创新、接续奋斗，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6: 王海鹏来到禾草沟煤业集团公司实地调研生产运营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

0: 现代化管理水平，努力为全市稳增长贡献国企力量。在子城市人民医院，王海鹏详细了解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强调要不断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平价的医疗服务。王海鹏还来到洪都广场听取城市更新工作汇报，强调要持续做好后半篇文章，探索完善常态成效管护模式和管理标准，久久为功，提升城市形象和文明程度。
1: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子城市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坚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稳住主导产业基本盘，全面拓展投资新空间，积极培育增长新动能，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持续深化学习教育，认真开展警示教育，深入查摆存在问题，从严从实推进整改，务实高效指导督导，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上。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实质性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高度重视防汛备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有效提升城市运行保障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和一把手要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稳住心神，凝心聚力，推动十五良好开局。
0: 王海鹏还调研了瓦窑堡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注重区域协同和系统性保护研究阐释，推动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和展陈，更好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1: 初夏时节，延长县瓜果飘香，大棚里西甜瓜甜，葡萄香，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去看看。
3: 走进延长县黑家堡镇中村村民李金宁的西甜瓜种植大棚，一个个圆润的西甜瓜身披白霜，纹路清晰，在绿叶的掩映下格外喜人。种植户李金宁满脸喜悦地向记者介绍起他的西甜瓜。
4: 西瓜是新秀，西瓜已经熟了，就这两天也能卖了，一年一个盆下来收入就是个五六万。
3: 另一边，葡萄大棚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钟军忙得停不下来，一剪一摘之间满是丰收的喜悦。
5: 那这盆葡萄种植葡萄八号，紫薇是有阳风式地位，种出来葡萄是香甜可口，皮薄肉厚，比这个种在农作物还强一点。那这盆葡萄一年收个五六万块钱。
3: 近年来，黑家堡镇立足地域资源优势，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建设标准化大棚，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推动特色瓜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黑家堡镇共建有日光温棚259座，拱棚546座，连体拱棚2个，年产西小瓜、番茄、葡萄、樱桃和草莓等特色瓜果6600吨。延长县黑家堡镇组织委员史丽：
6: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深耕大棚产业，持续优化品种，提升品质，加强技术服务，同时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打造集采摘、休闲、观光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体验，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特色瓜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3: 目前延长县蔬菜瓜果种植面积达 4.768 万亩，产量 15.057 万吨，产值 2.66 亿元，特色瓜果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致富果。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

0: 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情声禁运，戏满延州，戏曲艺术周文化活动日前在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拉开帷幕。来自甘肃省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和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的两大剧团同台献艺，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观演。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2: 当天，甘肃省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带来了经典秦腔剧目《金麒麟》，铿锵梆子声声入耳，豪迈唱腔响彻广场，氛围十分热烈。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院长张敏辉：
3: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咱们大美延安革命圣地演出，第一场为大妈准备的是金麒麟，就是他的儿子为虎作伥，调戏良家妇女，最后他的舅舅把他这个罪给包庇下来，然后他的父亲得知此事以后，把这个事件调查清楚，就亲手把他的儿子给斩了。所以说这部戏教育意义非常强大。
2: 市民谢爱：
4: 早上看到青城大剧院这儿有甘肃安万艺术剧院演四天，还有山西的艺术团三天，我还有连续看。
2: 台上好戏轮番上演，台下特色集市热闹十足，各色地方风味小吃、非遗好物琳琅满目，满足大家休闲游玩的需求。不仅如此，针对炎热天气，主办方更是贴心准备了免费扇子、绿豆汤和开水，同时戏台旁还设立了图文展板，在丰富群众休闲生活的同时，普及传统戏曲知识，传承民俗文化。市民杜小红：
5: 加深了我对这个传统文化的认识，还能喝免费的绿豆汤，反正挺热闹的。
2: 据了解，本次戏曲艺术周将持续至5月24号结束，为期7天，共14场精彩演出，由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和山西晋剧院青年团依次登台献艺。延安新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帅：
6: 弘扬优秀的传统戏曲文化，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欢迎广大戏曲朋友能来现场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交换电设施补短板国家级第三批试点名单，我市黄陵县、洛川县联合申报体成功入选全国59个试点之一，最高可获中央财政奖补4500万元。据了解，试点示范期3年，中央财政实行年度考核达标奖励，每年达标可获1000万元至1500万元奖补。
1: 陕派文化大剧主角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腾讯视频热播中。连日来，承担该电视剧 60% 场景拍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吸引不少游客参观打卡。
8: 鉴于当前防汛形势，近日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针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过程防范，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典型案例，涉及非法经营、洗钱、伪造货币、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
8: 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日前在北京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研究表明，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幼儿视力健康、 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1: 来自央广网的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昨天起正式开售。
8: 5月12号至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日前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8: 近日，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的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1: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
8: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对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速度深感担忧，将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应对建议。谭德赛说，疫情可能会进一步蔓延，造成更多人死亡，目前已报告500多例疑似病例和130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41集，给朱清明跳完绳之后没几天，冬天的气息就渐渐浓了。虽然天宇依旧一如秋日般碧蓝，但大地却猛然间荒芜了下来。十八罗汉顶上会做银白色的海洋，在西北风的波动下，海浪般的翻滚着跳跃着，整个大地似乎都随着连绵起伏的伟荡弹跃了起来，就像重锤雷击下的牛皮鼓面。干枯的草木落满了毛茸茸的霜花，在初冬早晨的阳光下闪耀着银铃般的光泽。农人们大都换上了冬衣，一些早起时分的老汉甚至已经披上了厚重的羊皮袄，神态漠然地游荡在村前屋后的小路上。不过对袁继耀来说，这个灾荒之后的冬天较常年反倒来得有些迟缓。自打从兴隆寨回来，他的心就始终被一种不可描摹的豪壮和激越笼罩着，但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全是因为刚刚过去的那场名噪全省的暴动以及他在暴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不是因为他成功驱走了狗官朱清明，而是因为另一件在他心里已经谋划了好几年，并且已经为之做了不少铺垫的大事儿，基本上已经水到渠成了。当然，说水到渠成也只是他自己的判断，但从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他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不过他又很明白，只有真正吃到嘴里的肉才算是自己的。所以这些天他总是被这事儿纠缠着，就连干活也不像惯常那么专注了，总会不由地停下来思谋上半天，生怕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纰漏。一大早他就冒着漫天的雾气来到柳燕沟的河湾里，趁土地还没有完全封冻，刨了几根小腿粗的柳根回来，埋头坐在门台上削挖起了木勺子。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给自己找点活干。他的确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旦没活干浑身就痒得厉害。进了水的柳根韧性极强，加之削挖技术又不太娴熟，眼看晌午了，手里的柳根依然是柳根，这让他很是烦躁，便又停下手仰头思谋起了那件事儿。
1: 去你的吧，就算借不到粮还能把口袋丢了。
0: 这么一想，他便咣的一声将刻刀丢到窗台上，起身朝鸡圈走去。正在窑里捻毛线的红椒听到鸡叫声之后急忙跑了出来，一脸疑惑地问道，
2: 这不年不节的逮鸡干甚呢？
1: 谁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杀鸡呢？
0: 袁继耀头也不抬地反问道。这一次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将鸡剁块，而是将四只公鸡虎轮丢到锅里煮了起来。这是他几天前到沙城处理暴动的善后问题时才学到的洋式子。那天他和表兄马继才在沙城最豪华的酒楼真味居宴请新来的假道隐时，就上了这么一道菜，那味道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因为酒楼正好在袁记宴回头隔壁，所以他没两天便和掌柜的混熟了。那掌柜的也是豪爽人，听说他想学做这道菜之后，就直接将他带到了后厨学了大半夜，临走之前还给他装了一布袋子专用调料。 几位妇人都没见过这种洋柿子，纷纷表示怀疑。
2: 这能煮熟呢？可不敢糟蹋了。
0: 袁继耀笑了笑，
1: 放你们的心，前段时间在沙城宴请那个尹道义喝酒的时候，就上了这么一只，哎呀，可美呢。要说那群官老爷还就是会享受，还给这取了个洋名字，叫东方玉小，就是那个鸡打鸣的意思。
2: 你咋猛然间记起做这个了？
0: 红娇似乎从他亢奋的神情里看出了些异样。袁继耀诡秘一笑，
1: 我今儿要拿着东方玉小给咱办个大事儿。
2: 什么大事儿？
1: 跟先生哥结个亲家。
0: 几位妇人当场就被他的突发奇想给惊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2: 天大大哟，人家梁家是圣人，咱是圣人，你这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0: 大妈袁刘氏瞪着眼睛说。袁继耀一边用勺子从锅里往出打血沫子，一边说，
1: 这事儿我都思谋了三四年了，梁家是天鹅不假，但在袁家也不是。
2: 反正我这心里也没底儿，你说人家那文明人能看上咱这泥腿子吗？
0: 没等他把话说完，二妈袁无事抢着说，
1: 泥腿子咋了？没咱泥腿子他们文明人吃屁呢。
0: 这东方玉小还真是耐顿，直到太阳落山时分才终于出了锅。袁继耀吩咐红椒将平时往山里送饭的桦树皮桶找来，挑大个的装了一只，然后又到地窖里提了一坛燕回头，便直奔蜀院去了。一路上袁继耀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在心里推演着自己的计划，按他的估计，这事儿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唯一担心的就是梁家在两个儿子的选择上与自己产生分歧。按常理来说，他必须首先解决老大的问题，长幼有序嘛。况且在这件事儿

0: 他内心本就倾向于老大。通过这一年多的观察，他发现山菊那娃娃真是完美的吸收了他达和他妈的全部优点，心眼活泛，精明能干，口齿也很是伶俐，身上还有一股连一般男娃娃都比不了的硬气，而这些恰是他的大臭所欠缺的。如果这两个孩子走到一块儿，可真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烟锅子配火镰，整对事儿。可梁先生就不一定这么想了，因为他明显感觉到，就他两个儿子而言，梁先生更偏爱老二。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盘算，眨眼就到了熟院后面的西赤梁。他将手里的东西放下，就地坐下歇了一会儿，继续思谋着自己与梁先生的这个分歧，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办法来。
1: 老二就老二，驴粪蛋蛋滚进羊圈里，反正都是自家的粪。
0: 这么一想，他便一纵身站了起来，大步朝熟院走去。梁先生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呢，见袁姬要进来，便热情地将他让到了桌子前，并取来碗筷给他盛好了饭食。但他并没有立即动筷，而是将桦树皮桶的盖子打开，对梁理事说，
1: 给咱行个大盘子，咱今儿呀也开一回洋荤。
0: 说着便将通身晶亮的东方玉晓提了出来。梁先生一惊，
1: 哎呀，哪儿买的？我家灶火阁老里买的。
0: 袁继耀笑着调侃道，
1: 你还有这手段？这回到沙城刚学的，听那饭店掌柜的说，那些官老爷就好这口，还给取了一个名字叫东方玉晓，你说都把他毛达们都吃到肚子里了，还小个屁。
0: 还没等袁继耀说完，梁先生便冷笑了一声，一反常态的来了一句粗话。袁继耀哈哈一笑，
1: 我正准备说这话呢。
0: 说完便顺手将一对鸡翅膀扯下来递给坐在对面的梁玉书，笑着说。

0: 哪能攀上你家的高枝儿呢？
1: 袁细耀脖子一拐，看嫂子说的，我家是甚高枝儿。我常说，我先生哥就好比那个戏瓷碗，面面上的人，我就是那个尿盆子，再大都搁不到碗架子上。梁先生当即被他这个比方给逗呛了，一时也顾不上文雅了，将满满一口钱钱饭喷得到处都是，一边咳嗽一边泪眼婆娑地说：你那个是圣比方吗？袁继耀也跟着笑了起来，本来就是这么个事儿嘛。饭很快就吃完了，梁先生便叫夫人收拾了饭桌，自己起身找来两只小瓷碗，弯腰从饭桌下面提出来一坛烧酒，一边开坛一边说：你以前拿来的还没有喝完，还有三四坛呢。说着便满满倒了两碗，端起碗和袁继耀碰了一下，笑着说：还真没发现你这么能逗笑。袁继耀仰头咕噜噜地灌了半碗烧酒，死死地盯着梁先生说：先生哥，兄弟这可真不是逗笑呢。梁先生也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了严肃，便停下笑容，只半眯着眼睛看着他。袁继耀又将酒碗端起，径直在梁先生的酒碗上磕了一下，自顾自地喝了个点朝天，神情庄重地说：先生哥，其实这话兄弟早都想和你唠了，只是一直没有那个底气，今儿我就冒失说了，但你千万不要为难，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当兄弟没说，咱以后该咋还咋，你看能不？你说。梁先生也仰头将剩余的半碗烧酒喝了下去。我真想和你结个亲家，袁继耀几乎脱口而出。梁先生盯着袁继耀看了一小会儿，一本正经地说：咋个结法？
2: 你说咋结就咋结，
1: 老大还是老二，
2: 你说谁就谁，我都行。
1: 梁先生微仰着头稍稍做了一番酝酿，随即眉头一紧：那就老大吧，长幼有序嘛。袁继耀满脸惊愕地说：
2: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
1: 这当间梁玉书一直站在后房偷听，听到这儿竟猛然地掀开门帘走了出来，分别将他达和袁继耀看了一眼，脱口来了一句：
3: 我要跟二娃。
1: 梁先生瞬间就愣了，一双大眼不停地在袁继耀和女儿的脸上挪来挪去，似乎完全乱了阵脚，好大一会儿才站起来走到女儿跟前，伸手为她擦了把眼泪，和声和气地说：你还小不懂，答完了慢慢给你说啊。说完便让夫人将女儿带回了后房。梁先生坐回到椅子上，一脸严肃地问：兄弟咋猛然记起这个事儿了？
2: 咋是猛然呢？在你先生哥面前我从不藏情，不瞒你说，早在去桃花店请你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哎，有些事儿真是怪，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看上山菊这娃娃了。
1: 袁继耀激动的已经有些自相矛盾了。梁先生哈哈一笑：
2: 哈哈，那还不藏情？
1: 袁继耀立即换了一张哭丧脸：
2: 好我的先生哥呢，不怕你骂我张狂，如果放在这岭上包括耿家，只要我提出和谁结亲家，那真就是高抬谁呢。但你不一样，你在天上我在地下，所以一直都没这个底气嘛。
1: 梁先生笑了笑：什么天上地下，咱都一样，都是凡人，而且严格来说你是东家，我只是个揽工的。
2: 你又来了，我袁家全家上下从来都没把你当揽工的，一直都把你当烧香磕头请来的文曲星呢。就在我来前，我大妈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0: 大婶子真是老糊涂了。那天，兄弟俩一直对饮到大半夜才收场。梁先生和夫人苦苦挽留袁七耀在熟院过夜，因为这个季节正是野狼最猖獗的时候，走夜路极不安全。但袁七耀咋都不从，还羊角打手地说：“
1: 所有岭上的狼都是我一家子，谁能伤我？”
0: 夜已经深了，但野狼依旧没有休息，谋叫声一阵接着一阵。袁继耀提着马灯，摇摇晃晃地行进在荒草围垄的小路上，并不时停下脚步，扬起热烘烘的脑袋，对着不远处绿莹莹的亮点发出几声悠长而激越的谋叫，似乎想把内心的喜悦一股脑地分享给他的那些一家子们。那天晚上，袁继耀的确是太亢奋了。刚翻过西赤梁，他又猛然想起，应该把这事儿给老太爷汇报一下，让他老人家也高兴一把。这么一想，便直接从山后绕到了东赤梁，几乎是小跑着进到坟圈子里，扑通一声，斜靠着老太爷的坟堆根坐下，啪啪地拍了几下坟冢，扯声扯气地吼道：“
1: 老狼，你在不？”
0: 听四下无声，又失望地来了一句：“
1: 哎，这老家伙，又不知道串我哪个干奶奶走了。”
0: 没想到他话音刚一落地，雁头堡方向就传来了一声悠长高亢的狼谋。融融的月光下，一条体态健壮的狼正面朝他蹲在烽火台上，双眼碧绿如银。
1: 嘿，你这老东西，耳朵还灵呢。
0: 袁继耀直起身子，面朝老狼坐转，又大声吼道：“
1: 爷爷，狼娃今儿给咱老袁家办了个大事儿，你想听不？”
0: 那狼仰起头，对着清悠悠的月亮叫了一声：“
1: 我今儿给你重孙子顶了门亲事儿，梁先生，就是我专门从古川请来的那个文化人的女子，我就想给咱袁家改换一下品种，咱老袁家可不能一直当土狗，你说是不是？”
0: 那狼真就像听懂了一样，又仰天长谋了一声。凉飕飕的山风很快将酒驾彻底激发了，使得袁继耀一时忘了自己的所在，竟然又摸索着找起了酒杯。“
1: 哎，没了，哎，爷爷你放心，都好好着呢，虽然今年又跌了个年成，但问题不大啊，不大。你孙子媳妇儿又一连给你养了两个重孙女子，可这几年老是有不了，不过也没事儿，就像你常说的，种地还要轮茬子呢嘛。”
0: 他就这样山上沟底的乱说了一气，竟然趴在坟冢上睡了过去，直到灵亮的时候才终于被铺天盖地的雾气给吵醒了。他一咕噜坐起，揉搓了几把脑袋，试图把昨天的事情回忆一番，看自己酒醉之后有没有在梁先生面前说下什么露齿话，但无论他怎么用力，也只能记起个大概，这让他很是苦恼，便慢慢地仰起了头，无奈地望向对面的雁头卯。而就在那一刻，他猛然发现卯顶的烽火台上竟然蹲着一条体态雄健的狼，这才记起了头晚的荒唐事儿，一股惭愧和感动相互掺和着的情绪迅速涌上了心头。“你老人家真就照了我一夜啊。”那狼又仰天长谋了一声，然后抖了抖密匝匝的镜宗，转身

恩下了烽火台，很快就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了。袁继耀慢慢直起身子站了起来，痴痴地望着老狼离开的方向，眼眶不由得一阵温热。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

0: 了。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傻瓜。为你翻出一首十年前的歌，这是来自 Sam 赖伟峰对话。在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他发行了这张叫做《最差不过是孤独》的专辑。但是呢，把《最差不过是孤独》的这个孤独感唱得如此的欢脱跳跃，会让人有一种释然或者是坦荡的感觉。说到坦荡呢，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第一季的好声音的时候，有一位女生唱着《爱要坦荡荡》，那一年呢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她就是丁丁。这是来自他的《路之遥》。

OK， 现在是晚上的10:1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5月21号，欢迎大家来到今宵夜未眠，欢迎大家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欢迎你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来自派伟俊小派，叫做《敌人是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24个 Billy。现在是晚上的10:4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你回到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谢谢大家给我的留言，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谢谢追风少年说晚班辛苦了，不辛苦，在晚上跟大家一起听歌的感觉其实非常的棒。潘玮柏24个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六十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正悄然灌浆，日渐饱满，却未全熟。南方江河因暖湿气流交汇而渐次丰盈。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一麦一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矜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盈而未满，才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

刚才在24个比例这首歌之后呢，还有朋友跟我说晚安好梦，看来你是不会被那种很燥的音乐所影响的一个状态。那当你看到或者说听到这种欢快舒畅的节奏的时候呢，这个感觉，这是来自阿月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总之我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豁然开朗，另外一种说法，不想睡了。

这是来自阿岳张震岳的歌，叫做《我家门前有大海》。那马上呢，来听到接下来这一支乐团，同样呢也是差不多11年前发行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支乐团，他们叫做小男孩。他们为在奈飞发行的这个《影后》这个影视剧曾经演唱过片尾曲，另外《双城故事》电视剧的中文版的片尾曲也是由他们带来。你现在听到这首歌，2015年来自小男孩的歌，叫做《Everything》。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

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

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源的歌，这首歌叫做《心里的人》，心里的人儿，心里的人儿。对，我确定他的发音，在写歌的初衷的时候，应该是写的“心里的人儿”，因为我们湖南话里面呢没有儿化音，所以作为同是湖南人的他，应该写歌的时候不会想到“心里的人儿”。很像我们小的时候写日记啊，然后一定要强行在后面加一个儿化。现在是晚上的11:5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感谢你收听今天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回归版的第一集，5月21号礼拜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2: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sa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

0: 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盐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0: 想抱你。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行安》，我是王信，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召开，听取冯文斌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青年工作是整个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部分，各种民众工作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与整个工作联系起来。
4: 1944年5月22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

0: 军事工业，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银安，您将听到我市以金融护航，让银安苹果产业行稳致远。
0: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召开期间，我市在西安举行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恳谈会。
2: 我市各地红色主题活动遍地开花，文旅融合焕发新活力。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提高保险理赔效率。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以金融护航苹果产业全链条发展，推动苹果保险从灾后兜底向风险减量转型，从单一保障向全链支撑升级，让银安苹果这一支柱产业行稳致远。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3: 在吴起县白豹镇佛爹洼村苹果种植基地，吴起人保财协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因低温天气导致苹果花期受损报案的农户开展实地核查，符合条件的第一时间进行理赔。人保财协吴起支公司经理刘克怀：
4: 今年4月20日、29日，吴起县遭遇两次低温冻害天气，我公司承保区域的农户也受灾。目前公司正联动气象、国业等部门有序开展实地核查、资料收集、赔款兑付工作，及时将赔款赔付到位。
3: 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以气象数据为触发依据，根据果园最低温度设定分级赔偿标准，专门针对苹果倒春寒灾害量身定制。在财政补贴方面，我市通过政策引导持续降低农户负担，2025年试点期间市财政对试点区域保费补贴高达 85%， 农户每亩仅需自缴约8元。今年市财政积极争取成功将苹果天气指数保险纳入省级创新险种，农户缴费比例不变，省级财政给予保费 45% 的补贴，极大地减轻了地方财政负担，为进一步扩大试点覆盖面奠定了基础。吴起县白豹镇佛爹坪村苹果种植户杨燕：
5: 我去年卖了一亩地8块钱的保险，把年收都来给我们一亩地赔了400块钱。
3: 今年以来，这项创新保险已经全面铺开，2025年投保面积达4万多亩，提供风险保障合计5100多万元。今年在总结去年经验基础上，试点范围由原来的2个县区拓展至宝塔、吴起、洛川、黄陵4个县区。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王霞：
6: 紧扣银安苹果产业发展实际，进一步扩大苹果花期保险承保覆盖面，创新优化特色农业保险产品，拓宽风险保障维度，迭代升级保险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农险服务质效，深耕做优苹果产业金融服务，以专业高效精准的农业保险保障，筑牢果农收益安全屏障。
3: 为应对冰雹灾害，我市还积极搭建风险减量智慧果园示范项目，在安塞区建华寺镇大佛坪村苹果种植基地，由中华保险延安中心支公司配备的价值150多万元的风险减量作业装备，为果园建成了包括气象环境、防冰雹作业一体化和高清视频监控等系统。同时，市委市政府把苹果防灾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完善防包防防冻等防控设施，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强化技术指导服务，协调保险机构快速查勘定损，及时赔付，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安塞区建华寺镇大佛坪村苹果种植户郭明明：
7: 这个果园是总共面积是200亩，在24年之前，几乎是每年都有冰雹，所以损失惨重。我的当时就有这个放弃承保这个果园这个想法了。25年是咱们中华保险给我这个果园提供了防冰雹设备以后，25年我这里就自己过作业了10次，通过他们的技术指导和他们这个防冰雹用上以后，就没有

0: 被别保打了，收入在160多万。
1: 2021年至今，中华保险延安中心支公司先后投入750多万元，采用保险加科技加气象融合模式，持续探索防灾防损新技术，研发新型减灾装备。目前在洛川、宜川、安塞等6县区配置7台防爆炮，每年为超10000亩果园提供灾害风险防护，真正实现了从看天收到智慧防的根本性转变。中华保险延安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蔡林博：
2: 2025年共计开展防爆作业66次，作业区域未发生冰雹灾害，助力苹果产业超1.5亿元。2026年，我们计划在延安地区新增2门防爆炮，通过科技创新，将风险管理手段迁移，从而为千家万户堵住钱袋子。
1: 金融服务全链条覆盖是延安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2020年至今，我市区域内保险机构累计承包297.76万亩苹果园，提供了89.3亿元风险保障，保费收入3.64亿元，赔款支出8.87亿元。同时，我市印发了《延安市苹果种植保险中央以奖代补适用优化条款试行》，并全面落地推行，金融活水持续滋养，延安苹果正从防灾兜底走向全面护航，让小苹果真正成为老区人民的幸福果、致富果。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副局长马建平：
3: 下一步，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将持续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引领督促各保险机构全力做好苹果承保理赔服务，大力提升对冰雹、冻害等灾害的风险减量投入和防护能力，为延安农业支柱产业提供更好的保险服务，更坚实的风险保障。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在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召开期间，我市在西安举行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恳谈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会议，并介绍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领导张伟、张世宝、刘凯等参加。
6: 会上，凯信荣集团、远景能源有限公司、江苏道恩汉光化学有限公司、陕西亮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深意控股有限公司、延长石油集团、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国网陕西电力有限公司、陕煤集团、渭南豪利源国业有限公司、陕西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加深度融入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在更宽领域开展启地务实合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5: 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王海鹏对与会企业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宽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对延安的殷殷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两个明显优势，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聚力打造现代能源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及新材料、苹果及特色食品等7+25产业链群。我们热切期盼同各企业进一步深化更高层次的互利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红利，共创美好合作前景。
6: 王海鹏表示，延安将持续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不断提升服务企业质效，千方百计为来延企业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好保障，启地携手，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会前，王海鹏还到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延安展区巡展，市长郭柱国、市领导张伟参加巡馆。
4: 奋进

0: 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5月2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陕西水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殷卫明、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小强一行座谈。
2: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殷伟明、刘小强一行表示欢迎，对省水发集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对长期以来给予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15五期间，银安将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四水四定，提升水安全能力，建设现代化水网，深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希望双方着眼长远，系统谋划，进一步加强长周期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银安将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研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1: 殷卫明表示，省水发集团将持续深化与银安多领域合作，积极参与水利项目建设、资产盘活、城乡供水、污水治理等工作，助力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2: 省水发集团副总经理杨大庆、苟非洲等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张世宝、刘凯参加座谈。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5月20号至21号，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黑树林、张小秋、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
2: 副市长张世宝、耿军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群，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立平列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办事机构、市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部分县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党外人士代表列席会议，公民代表旁听会议。
1: 会议审议了《延安市魏长城保护条例》草案及其起草说明，审议了《延安市农村供水用水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的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第三轮中央节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报告，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张玉、市自然资源局局长魏稳健、农业农村局局长张东峰、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李海洋、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江履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议案。
2: 会议指出，魏长城保护传承、农村供水用水保障事关文脉延续、文旅融合发展与人民群众福祉，要坚守立法为民初心，以高质量立法夯实发展根基，各相关专委会要严格遵循立法程序，会同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吸纳会议审议意见，深入开展调研论证，修改完善法规草案，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1: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希望市政府压紧压实整改责任，精准分类施策，健全闭环管理和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整改质效。相关专委会要持续强化跟踪监督，提升对重点问题监督抽查的覆盖面与精准度，提升监督刚性和时效，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法院执行工作备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关注，希望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为民取向，聚焦薄弱环节，进一步清存量、控增量、提质效，加大执行力度，

0: 规范执行程序，提升执行效率，切实把司法公平正义转化为群众可感可期的法治成果。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在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在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延安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与下一步举措。
0: 近年来，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53.07%， 植被覆盖度提升至 87.06%，拥有种子植物1478种，陆生野生动物272种，华北豹、褐马鸡、原麝、朱鹮等珍稀物种稳定繁衍，黄土高原生态底色持续厚植。同时，我市不断健全制度体系，优化生态保护空间格局，全市设立各类自然保护地21处，总面积 477.5 万亩，构建起以重要山体为骨架、河流水系为廊道、保护地为支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成功繁育多只延安籍朱鹮，古树名木保护成效突出。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保护体系，深化生态修复，完善监测网络，凝聚保护合力，持续筑牢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我市各地围绕红色游开展丰富多样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围坐宋真容经典照初心红色经典诵读活动在子城龙虎山风景区举行。文旅系统干部、游客及学生代表近百人齐声诵读《沁园春·雪》，字字句句饱含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对祖国的热爱。游客王逸飞：
4: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咱们红色经典的诵读活动，在活动现场我感受到咱们红色的氛围特别浓厚，一起跟大家唱了红歌，诵读了红色经典，并且还聆听了咱们讲解员对龙虎山将军亭由来的介绍。
3: 子城市东风小学学生高玉畅：
5: 我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3: 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干部李笑笑：
6: 我们把山水风光和红色文化结合起来，通过诵读、歌唱、现场讲解，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以后我们也会继续用好本土的红色资源，做好文旅融合，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
3: 同样，志丹县组织开展追寻洪都足迹、根续红色血脉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先后走进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旧址、保安革命旧址等地，重温峥嵘革命岁月。志丹县城关小学教育集团城关小学校区学生何景轩：
7: 这次红色研学活动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看着那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和那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我仿佛看到了革命先辈们浴血奋战的场景。我决定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红色的种子埋在心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在吴起县感悟胜利足迹，传承长征精神，主题活动让红色教育更具温度，更富感染力。市民游客参与到徒步体验、文化互动、研学参观、实景教学等活动中，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红色精神入脑入心。
2: 迎来热潮的不止红色旅游，进入夏日，我市地摊经济也逐渐升温，一处处别具巧思的户外摊位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出新颖多元的消费场景，升腾起城市特有的烟火气。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8: 在新区上城三号北门，记者看到不少餐饮门店早早就布置好了户外桌椅，静等市民与游客到来。市民王女士：
9: 夏天吹着晚风吃饭特别清

0: 轻松，既方便市民就餐，也繁荣了街边烟火气息，特别人性化。
1: 市民施亮，
2: 夏天该是相对来说凉爽一点，大家都坐在外面，可以畅所欲言，挺好的，挤地铁省心，比较舒坦一点。
1: 新区上城三号小区商户吴华，
3: 对于我们来说吧，这个外表区的区域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个客户体验，不仅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店铺在视觉上能够脱颖而出，还能够通过一个我们全程开放式的一个氛围，营造出我们独特的一个松弛氛围，让顾客呢在这里能够停留下来用餐打卡拍照，能够让我们的顾客在我们用餐的同时能够享受夏日的悠闲。
1: 除了上城三号，城区一些较为繁华的商圈、超市、临街餐饮门店都开始了外摆经济。晚风清凉，烟火热闹，特色风味佳肴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也带动了我市夜经济持续升温。4月22号，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发布关于规范临时外摆的通知，明确实行商户申请、中队设定、科室备案的统一管理流程。目前已有186处餐饮门店完成外摆备案。根据规定，临时外摆的经营时间工作日下午18点至21点，节假日为9点至22点，早餐类门店的经营时间为每天早上6点至9点。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政策法规一科科长梁峰成，
4: 城市管理局秉持便民利民、规范有序的原则，推行餐饮门店临时店外经营管理，明确经营时间、范围与管理标准，引导商户履行私人环境、公共秩序主体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巡查监管与服务保障，合理释放餐饮消费潜力，统筹兼顾经营需求与城市秩序，全力营造干净整洁、安全畅通、充满烟火气息的城市环境。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鸿运金润圣地，绿意装顶延安。我市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于5月18号至5月31号重磅推出140余项文旅惠民举措，覆盖景区门票减免、红色演艺特惠、住宿餐饮。
7: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8: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7: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9: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2: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2，继续停驻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了解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六桥至杜甫川八桥拥堵590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1.01公里，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574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沿大路至枣园三路拥堵261米，长青路由东向西拥堵131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210国道拥堵261米了。再来看到的是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当前缓行779米。继续关注到的是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当前缓行284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杜公子路至宝塔山路拥堵28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欢迎此刻来到我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启，

正在分享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少些内耗和胆怯，放下烦恼和忧虑，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自己照顾好，迎接最好的状态。新的一天，愿你给自己多一点爱，勇敢而不是热忱，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暖舒心。

0: 以下时间分享早安晨读。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被那份从容自得、闲适安逸的生活状态所打动。但如果你总是忘记去享受生活，美好便会与你失之交臂。你发现了吗？很多人总是在为将来需要什么、将来会怎样而发愁，其实这对未来的过度焦虑和担忧严重干扰了当下的生活。有人曾说，不要去展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前景，我们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当你把精力全都用在担忧未来的事情上时，就很容易把当下的生活过得马虎。别让一片乌云遮住了生活的九成阳光，别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之前所有的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雨来了就打伞，风来了就避风，放松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心态好了，生活处处都是美好。面对生活，我们应该多一些随遇而安。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为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时间自会给你公正的答案。给个人设定微小长期目标，不追求速成，只追求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当下或许看不到任何变化，但日复一日的积累会在某一天让你突然发现早已超越曾经的自我。第二种，保持自律。人都有惰性，贪图安逸是本能，可越是安逸越容易陷入平庸，越是放纵越容易被时代淘汰。成大事者能克制当下的欲望，拒绝无效的消耗，在别人刷手机想安逸的时候默默打磨自己。保持自律是懂得延迟满足，放弃当下的及时快乐，换取未来更长远的价值。短期看来自律可能是痛苦的，但长期看自律会让你拥有清晰的目标，坚定的意志和对抗不确定性的底气，这便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从微小的自律开始，拒绝熬夜刷剧，保持充足睡眠，拒绝拖延内耗，按时完成任务，拒绝无效社交，专注自我成长等等。第三种，懂得借力。厉害的人从来不是独行侠，而是懂得借力而行，懂得与人共享。借力不是依附他人坐享其成，而是清醒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善于整合身边的资源，与志同道合的人并肩而行。就像登山，一个人攀登或许会疲劳不堪，但与伙伴同行，相互扶持，彼此助力，便能更快地抵达顶峰。工作中主动向优秀的人学习，借鉴其经验和方法，与人合作时懂得换位思考，各取所长。有效合作从来不是单方面付出，

0: 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